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

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0: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0: 两耳之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之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3: 这个前条啊，我有时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性色上的好，上的快。
2: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兵、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布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

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数位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他就知足了。你的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0: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1: 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0: 我肯定是愿意的。嗯，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1: 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服。

0: 新的日子，懂吗？啊，
1: 那必须的。
2: 发什么愁啊？
3: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2: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3: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2: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
3: 那，
2: 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3: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2: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3: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2: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3: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2: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3: 呀，想多点都是好呢。
4: 亲家，尝尝这个。
2: 哎，
4: 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
2: 确实
4: 是这家的特色。哎，
2: 慢慢吃啊。
4: 好，
5: 小妮妈妈，
2: 哎，
5: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2: 啊，说，
5: 我对小年是100个满意。
2: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5: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2: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1: 房子有？
2: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5: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2: 两个人够住了。
5: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2: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5: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30一厅才住得开吧？
2: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
3: 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2: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3: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2: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3: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2: 要不咱们买一套
3: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2: 人家就是得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呀，
3: 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6: 建国，
2: 还没休息啊？嗯。
6: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话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2: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啊？
6: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2: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哎呀，
6: 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7: 妈，说房子给谁呢？
2: 哎呦，没有没有，
6: 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8: 我不同意。
2: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6: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0: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怎么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1: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2: 是，
1: 这么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1: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1: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3: 大姐，
4: 干嘛一惊一乍的？
3: 妈呢？
4: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3: 老五回来了。
4: 啊？老五回来？
3: 在哪儿啊？哎，
1: 快上去，大姐。
3: 哎呦喂，干嘛？
1: 老五回来了，
3: 老五回来了。
1: 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3: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1: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4: 晚上回来吃饭。
3: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4: 好，
2: 老六，你去称点卤菜回来，
4: 这么兴师动众，
3: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1: 快点
3: 啊，
1: 多买一点啊！
4: 啊，好。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2: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4: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5: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1: 别瞎吃醋，
6: 我就知足了。
7: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
2: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快保存体力，听话。
4: 哎。阿奶也起了
2: 啊！哦，好，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4: 怎么了？
8: 老三可放话了，
2: 放什么话？
8: 非你不娶。
2: 什么娶不娶的？
8: 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4: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8: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2: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
1: 出去看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是回来了吗？
1: 怎么还哭上了？
2: 哎呦，你呀、啊，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我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人是活。
3: 爸妈，
1: 不会是借钱？
4: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1: 回来了，
0: 大姐。
1: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
0: 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

0: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1: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2: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
0: 小黄是吧？快请，
2: 走吧，来，请。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1: 你好。
2: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0: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哦。这是我妈。
1: 你好，你好，你好。嗯，
2: 谢谢啊。
0: 这是我大姐。
1: 大姐。
0: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3: 不用，
4: 不要，我帮你收着。
0: 这是我三姐。
5: 你好，你好。
1: 三姐。
0: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
3: 嗯，规矩啊，谢谢。
0: 这是我四姐。哎，
1: 你请。
3: 谢谢。
0: 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1: 好，妹妹。
6: 谢谢黄哥。
2: 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7: 虚岁39。
6: 哦，哪里人呢？
7: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5: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0: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7: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5: 哎，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
7: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3: 在哪吃啊？
7: 古源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8: 哎，老王，老五真发财了。
5: 那可不，欠人就发红包。
8: 他干什么发的财？
5: 算了，不说了。着急？
8: 你急什么呀？
5: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又算错了。
6: 哎呦，再算一次。
5: 姐，
9: 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
10: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来显摆。
11: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1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11: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10: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呀，别提了，越想越觉得该下海。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11: 你还不够吵啊！你够吵的，来，睡吧。
10: 哎呀，严红宇，你洗洗脚行吗？臭的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
2: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
12: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
2: 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10: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
2: 啊，红朋友，你看出来了？嗯，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嗯，
10: 你别多喝点儿，你吧。
13: 三姐，喝。
10: 是吗？
1: 再吃点啥？哎呀，
10: 张总，
13: 好，来，
14: 哎呀，嗯，
13: 来一个，
14: 这个，小芳，照顾好妹妹啊！
10: 不是你这种不该弄啊，姐夫，我告诉你，
14: 妹妹谁？

0: 经别人了。
1: 门还可以。说两句。哎，
2: 来，你来玩。
3: 跟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能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六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分外亲切，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1: 杨门女将呢？
4: 小黄，欢迎啊！哎，
3: 欢迎欢迎，
5: 欢迎各位
3: ，
4: 欢迎小黄，
6: 欢迎小黄啊！
7: 欢迎。
8: 不高了，哎
4: 呀，少喝点儿。
8: 嘿，可以。
4: 哎呀，随意，我没让你。
1: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她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睡不着啊。
4: 嗯，妈今天是高兴了。
9: 是，你拿两只苹
1: 果。哎呦呦，哎呦！
3: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1: 母亲大人，
3: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1: 这个
10: 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
1: 你多吃点啊。
3: 好。大姐，哎，敬您一杯。哎，
4: 谢谢。嗯，小黄，嗯，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在我们这儿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3: 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4: 哎，您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10: 成买卖。嗯。
4: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你们俩都是二婚。嗯。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们不讲排场，讲实惠。
3: 大姐说的是。
4: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3: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4: 啊，对，深圳有。
1: 哎，老家。
4: 对，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10: 对。
3: 大姐的意思是？
4: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那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3: 明白。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10: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4: 哪，我也没说想要。
10: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4: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嗯，
3: 关键是小林他现在等不了。那个，
4: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她今天值班，刚好让她带着咱们转，看看。
10: 行，对，快吃饭。嗯，先吃饭吧。
8: 小黄，
10: 来，
8: 别走，
3: 哎，姐夫，
8: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这厨房吧。
1: 厨房有点小。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1: 30啊。
0: 1室、2室、3室。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1: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了，还是一楼呢。
1: 怎么样啊？
2: 三房两厅。

0: 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嗯，
1: 哎，你觉得怎么样？
2: 李觉得嘞？我觉得特好，
1: 就拿下。
3: 这下好，王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2: 行，
3: 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然后呢？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孩子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 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洋洋这孩子太敏感。是，我就怕我这一走，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2: 哦，行。
3: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2: 明白。 我知道杨，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嗯，争取见一面。
3: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现在啊。嗯，行，那我过去试试。
1: 二哥到你了，还要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三个，三个胎，三胎，哎，来滚蛋，滚蛋，
4: 四个二。
1: 大姐啊，
4: 郑明，借一步说话。
1: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4: 老二。
3: 不期还摆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1: 姐，你来这儿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3: 他想见见洋洋。
1: 不行啊！
3: 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胡说！
5: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洋洋的亲妈，洋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6: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1: 管了吗？
5: 怎么管呀？
1: 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6: 绿霞，
5: 嗯，
6: 俺俩屋里屋里去。
5: 瞧，别说，
6: 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走，回见。别理他，坐着聊。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3: 郑明，不行。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1: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3: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 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啊！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1: 那他活该。
3: 这趟。

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这位小您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0: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0: 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郑母，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娘娘吧，你别看她嫩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

0: 我走了。说好不哭的。
1: 不哭不哭，没哭。
0: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了。
1: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
0: 告诉我们一声
1: 啊。
0: 那肯定的。
1: 上车吧。
2: 哎，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账上。
0: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3: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4: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由我照顾。
3: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5: 我自己在外面都注意安全。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4: 一定一定。
3: 小黄，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4: 世姐的话我得听。
1: 小黄，拜托你了。
4: 放心。
1: 李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0: 随时打电话。
1: 行了，走吧。
0: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呢，走吧。
1: 小希儿，
4: 大姨夫人，
6: 一路平安啊，
1: 慢点开啊，红姐。

0: 3688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林。

0: 走吧，人误了机。嗯，走吧。
1: 喂，
0: 我走了，姐。去吧。啊，嗯，自己保重啊。嗯。
1: 大姐，再见了啊。
2: 哎，照顾好小林啊。
3: 救吗，
4: 小林？
2: 哎呀，
4: 人呢？
2: 哎呀，哎，又晚了一步。刘小林，
4: 小林，
2: 刘小林，
4: 小林。
1: 哎，
4: 洋洋，喊妈妈呀！
3: 洋洋。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0: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1: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1: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1: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1: 土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你这洋
1: 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
1: 行了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一根就行。现在啊，怕过生日。
1: 好，咱们就差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了。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0: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这
4: 妈，饭好了吗？
0: 哎，光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0: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

0: 人啊，饿不饿啊？洗手，吃饭。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1: 好像差不多了。
0: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2: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0: 妈，你看我啊，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2: 他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0: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2: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0: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3: 哎呀，哟，老六在啊？
0: 大姐回来了。
3: 哎，
0: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3: 吃了歇了再走吧。
0: 不吃了，大姐。
2: 还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3: 弄得差不多了。
2: 什么打算？
3: 出租。
2: 那租给我吧。啊？干嘛？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4: 是老六的主意吧？
2: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4: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2: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4: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2: 该要当然要呀。
4: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2: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那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4: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2: 行，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4: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2: 要打他的主意。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4: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
2: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4: 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2: 我要吃五花肉。
5: 喂，
3: 红宇啊，老六在吗？
5: 啊，在呢。佳琪。
6: 电话，
0: 谁呀？
6: 大姐的。
3: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6: 合同都签了。
0: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3: 行。
5: 怎么了？这是？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

0: 觉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阴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

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柔上来，先不跟你说了。怀柔上来，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则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西啊，姐。
1: 哎，尝。
2: 哎呦，呵，佳姐可以啊。
1: 哎呀，我就能接这个，
2: 真厉害。
1: 哎呀，姐，没有你吗？
3: 没事，没事。
1: 来，
4: 哎呀，辛苦，来，
1: 不辛苦，
2: 建国，把你酒给我。哎呀，
1: 老潘，我敬你一个。
4: 哎呀，
1: 新婚快乐！
4: 啊，
1: 新婚快乐！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哎
4: 呀，你放心，您随意、啊。
1: 我干。
4: 啊？哎呦，
5: 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6: 你呀、啊，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4: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灌进杯，
6: 哎，杯子杯子，
1: 韩总。
4: 大姐夫，我也得。

0: 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1: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恭喜啊！
0: 谢谢谢谢，
2: 恭喜！哎，
0: 谢谢。哎，
1: 得叫姐夫
2: 哦，对，二姐夫，二姨夫。
0: 哎，谢谢。
3: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啊？二
4: 姐夫，谢谢你，
3: 新婚快乐。嗯。
5: 看怎么样？
6: 嗯，挺好的。
2: 您加入这个大家庭。哎，
0: 我去敬茶一杯。佳文，嗯，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3: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你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6: 珍惜啊，哎，嗯，珍惜。哎，
3: 谢谢妈，
6: 拜托谢了。
3: 哎呦，
7: 慢点，
3: 少喝点。
0: 没事。
3: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8: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6: 来，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比我强，
8: 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哎呀，
0: 谢谢大家。
8: 哎呀，
0: 谢谢。
6: 敬二姨二姨夫。
0: 谢谢，
8: 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0: 啊，哎，我们就
8: 交杯
0: 。来，
8: 恭喜！
6: 谢。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9: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要不你就别做了，
6: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9: 那住哪里啊？
6: 回虎穴，进狼窝。
9: 就回婉婉你那里呀？
10: 来呀！哎，慢点！哎，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6: 哼，省完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10: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他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
11: 被我手累的。
6: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8: 啊，
6: 搬完了，这回不走了吧？
10: 不走了，想妈了。
12: 哎呀，嘴真甜呐！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6: 是，妈说的对。哎呀，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12: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
6: 啊，
12: 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我得把把输啊。
13: 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6: 好，坐，打麻将去，坐。
14: 林小曼，回来。
12: 哎呀，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武的德行。
1: 来，办好了。
12: 好。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谢谢啊，
9: 谢谢
12: 啊。
9: 太好了，
12: 放心了
9: 啊，放心了。
12: 走。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呢。
6: 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12: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6: 我开车去吗？
12: 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

0: 响。哦呦，那是不顺道啊。嗯，
1: 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
0: 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1: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0: 知道，哦，知道，我们去弄吧。
2: 啊，妈，我去上班了。
0: 好
2: 啊，
0: 好，
1: 拜拜，大姐二姐。哎，
2: 妈，快进来。
0: 老，
3: 哎，有灯吗？
1: 这是不是？啊！
3: 我的妈呀！
1: 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新买的呀。
0: 房子
1: 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0: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
1: 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3: 哦，还有那人间。
1: 对。
3: 哎呀，我的妈呀！
1: 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3: 我的妈呀！
1: 厨房吧，这是。哎，妈，妈，你看。哎，沙发超级软，
3: 小心把他沙发给弹坏了你。
4: 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1: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4: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1: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
5: 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4: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5: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4: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1: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
4: 宏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1: 懂懂懂啊。坐。
5: 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嗯，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
6: 转好，来，你要点鸡腿啊？
7: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
6: 好嘞。来，您慢慢吃啊。嗯。
1: 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
8: 呀？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
1: 等等他吧。
2: 哎，回来了。
8: 妈回来了。
1: 那水卡拿着了吗？
7: 拿着了，拿着
1: 了。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也不用跟我沉啊，你吃过了？饿。
8: 妈，多少吃点吧，别把胃给饿坏了。
1: 又是稀饭馒头，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7: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8: 哎，对，
1: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
7: 晚上还吃大鱼大肉啊，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8: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7: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去休息了。
8: 馄饨
1: 鸡腿

0: 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1: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2: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1: 对，
2: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1: 还有粉的。
2: 对，
1: 还有蓝的。
2: 对，
3: 小喜，
1: 白的。
3: 你来一下，你让小麦自己画吧啊。
2: 哦，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我。
4: 啊。
3: 哇，有件事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2: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4: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3: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俩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4: 小事小事啊，
2: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4: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2: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怎么画这？
5: 儿子睡了。
2: 睡了。
5: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呐。
2: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5: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2: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5: 别上火，
2: 没事。
5: 哎，那怎么着也得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2: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5: 嗯，爸爸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2: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5: 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6: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7: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6: 再不来关炉子了。
8: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6: 必须能，
2: 必须能。
6: 妈，
7: 来了。
8: 哎呀，来了。
3: 哎，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7: 磨叽半天。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其实带点东西洗呀。
6: 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7: 你妈会过日子哦。
9: 看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10: 闷死了闷死了。
9: 好闷啊。
11: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9: 好，
11: 你去，我陪文姨就
9: 行。去，你去，
2: 肯定没事啊。
9: 那我去洗了。
11: 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
9: 哎呀，刘妈，谢谢。
11: 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来。慢点啊。
10: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
9: 刘妈来吃个橘子。
11: 文姨啊，你对她也好啊，你们两个啊就跟母女一样。
12: 刘姐，美心摔倒了
9: 啊。
12: 来，
9: 我去看看啊。
12: 美心啊，
13: 刘怎么搞的？
5: 大姐来了。
2: 妈，怎么回事啊？澡堂里摔了一下。
11: 摔哪儿了？颜面肿。

0: 中过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1: 哎呀妈！你说你，你好疼吧？
2: 嗯，
1: 都怪我不好。怎么弄了，大姐？
2: 什么怎么弄啊？
1: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2: 我不照顾着呢吗？
1: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2: 那你说怎么办啊？
1: 哎，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说服过来了。
2: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
1: 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3: 那老六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就摔
4: 事儿别说了。
5: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3: 我不要保姆啊。
1: 保姆，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6: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1: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嗯嗯，
3: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
1: 什么意思啊？
0: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
1: 你别觉得失落啊，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1: 那房子呢？
0: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
1: 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哦，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0: 为什么？
1: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0: 她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1: 是妈提的。
0: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1: 没说嫌。老六不是她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0: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0: 你们家长寿基因。
1: 来了，
2: 妈呢？
1: 礼物呢？

0: 我来了。
1: 咦，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他这也动不了啊。
1: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2: 没事没事，不能动。
1: 头瘦点了啊，不，
2: 没事没事。
1: 大姐，出来一下呗。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2: 怎么了又？
1: 妈妈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2: 是啊。
1: 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2: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1: 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2: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1: 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您那房子基本解决了？真的？
1: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0: 买的。
1: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现团级
0: 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现团级的级别退休吗？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
2: 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3: 听。
2: 听到了吧？
3: 嗯。
2: 哎，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哎，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2: 嗯。
3: 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2: 习惯了。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啊，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3: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字啊？

0: 我钱了。
1: 谁挣你钱了？
0: 不是，那我那个我那什么炒股为啥呀？
1: 你花了忘了？
0: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还有数啊，没花呀。
1: 那丢了或者放哪儿了？
0: 啊，那也有可能。

0: 学英语呢哈。国明，妈问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真行。

孩子敏感，别着急啊。这半路夫妻半路父子的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光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来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还不够凉了，穿出来。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对对，嗯嗯，哎，吃菜吃菜。
3: 这边，哎，好，
1: 嗯嗯，行
3: 行，
1: 哎，
3: 你先扶着，我去看一下看看啊，
1: 哎哎哎。

0: 可以。
1: 行吧，
0: 行行，你小心点啊。
2: 好，好嘞。哎，
3: 姐夫，十二。哎呦，你别动手，我给你。哎呦，
1: 沉沉沉，
0: 自己搬上来的。哎呀，
1: 哎呀，辛苦了，
0: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4: 哎，谢谢大姐。
3: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哎，
1: 这全自己弄的，
4: 真棒。
0: 房子是好，现弹吉没了。
1: 哎呀，说这干嘛？
3: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1: 就是。
3: 哎，行，姐姐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谢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0: 哎，哎，房东，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3: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住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0: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了。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有余。
3: 大姐这是抬举我呢，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0: 哎，那个，
3: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哎，
0: 那谢谢啊，小孟。
3: 有事叫我。
0: 哎。

0: 怎么了？
1: 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2: 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
3: 嗯。哎呦，
4: 可以可以，
3: 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
4: 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
3: 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
4: 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宇也需要人照顾。
1: 没事儿，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宇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4: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1: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哦，雅雅不哭啊，雅雅。是不是困了，雅雅？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老五，有个事儿。
2: 你说。
1: 这明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2: 偷着乐了他就。
1: 这明没了。
2: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2: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1: 这个没问题。洋洋怎么样？
3: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3: 那肯定的。

0: 佳丽，哎，是来伤害洋洋的事儿吧？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是吗？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妈，
1: 行了，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啊。
0: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1: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0: 不用了，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哪里来有事儿啊？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杨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佑明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杨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 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1: 那就咱俩的。
0: 嗯。
1: 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嘛。
0: 我是没问题啊。
2: 行，听你的。走。哎，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不想回也给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3: 大姐不就是待娘家？
4: 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5: 哎，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2: 瞎操心。

0: 哎呦喂，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的那么大干嘛？
1: 开一会儿透透气，
0: 一会儿就关了。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
1: 不是我，是老六。
0: 水也不浇。哎呀，
1: 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0: 快干死了！
1: 不好好的吗？干死！
0: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啊，还这个啊。
1: 来，等快啊！
0: 哎，我给你记住。
1: 不用不用，我来。
0: 哎呀，
1: 弄一下就行。嗯，快走，快走啊，走了啊。
0: 下回再来。
2: 哎，姑娘，麻烦你一下。
1: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便宜又好的旅馆？哦，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这儿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2: 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1: 那这附近没有。
2: 哦，
1: 哎呀，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他
2: 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
1: 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0: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0: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鬼神在场，
8: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

0: 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的。

0: 哎呦，真好看！
1: 这是我阿泰，大寿星，
2: 是我们家山大王。
0: 瞎说什么？
1: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3: 哎，你不会说话呀，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2: 定海神针，
1: 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2: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1: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他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4: 田家安，金童玉女。
5: 得了呗。
1: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父没来？
4: 没有，他今天加班。
1: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2: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
1: 这是我爸，苦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2: 嘿，
3: 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1: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呢，赚钱最多。
2: 不多，我得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呐！
1: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5: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1: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2: 还有脸说你？
6: 喂。哦，走。阿奶啊，老五啊。
7: 哦，老五来电话。哎，
6: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8: 喂，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好好，知道了。好，等等，
7: 说两句。
9: 莲啊，你能跑吗？
7: 啊，不跑了。
9: 妈，啊是，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
6: 你哭哭。呀，挂了。
9: 啊，
6: 好。来，
8: 哎，佳怡啊，
10: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吃蛋糕。
9: 来，
11: 你点上。哇，
8: 那的。
9: 来。阿奶许个愿。哎呀，
6: 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9: 要许的，
8: 说个吉利话。哎呀，
6: 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9: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
6: 那我就放心了。
9: 先吹蜡烛吧。
12: 生日快乐，
13: 来，
14: 祝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哎呀，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亮开亮。
2: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3: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
2: 你看她干嘛？
3: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2: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
2: 哎，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3: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4: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3: 那谁家孩子啊？
4: 哦，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5: 对，
3: 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这水果呀，
4: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哎呀，
5: 那得买。哎，
4: 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你。哎，我要橘子，三姐。
5: 橘子啊，啊、哦，
4: 啊，哎，你也吃
5: 啊、哦？好好好，我也吃。哎，我就不客气了。哎
3: 呀，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4: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3: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4: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
3: 呀，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哎呀。
4: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3: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哎呀，怎么说呢，家里又不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嗯嗯，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嗨，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呀。我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2: 阿姨，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4: 真是不容易啊。
3: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啊，
4: 你这关键我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3: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4: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格
3: 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嗯，
4: 行，我考虑考虑啊。
2: 来，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3: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了吗？
2: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3: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2: 那他要为狮子大开口呢？
3: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吕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

0: 哎，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想不想东山再起？那还用问？
0: 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那肯定是想啊。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1: 咋搏？
0: 把房子卖了。
1: 卖房？
0: 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
1: 啊？
2: 喂。王老板，恭喜啊！
3: 应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挣大钱。
2: 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4: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哎呦。走吧，三姐。哎呀，这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0: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4: 谢你什么？
0: 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4: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
0: 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鹊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4: 嗯嗯，是是是。
0: 咋啦？
4: 嗯，慢点飞，金凤凰。
0: 好嘞。

0: 安奶，
1: 安奶，
2: 谢谢。小妮，妈，
1: 谢谢，
0: 妈，谢谢安奶。
3: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1: 哎，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0: 哎呀，这什么日子啊，送上终呢？
4: 敬爸妈，
1: 爸妈。
0: 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3: 好，
5: 好，嗯，
0: 谢谢妈，谢谢爸爸。
3: 看看，重孙都结婚了，我活够本了。

0: 早点休息吧。哎呀，
1: 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
0: 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

0: 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有操不完的心。
1: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0: 不能，还得攒钱。
1: 又怎么了？
0: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
1: 哎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谁呀？

0: 您发烧，没事吧？
1: 没事。
0: 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1: 没有，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2: 阿奶，要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1: 不用，不用，我是高兴的。
2: 好。
1: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
0: 建国，你去吧，我这陪奶奶。
2: 那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
2: 让一下，让一下。
1: 你看，我今天早就说姐有事。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3: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4: 就是就是。
1: 爸。
5: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妈不见了。
5: 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1: 不是，他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5: 没往家里打电话？
6: 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7: 哎哎哎！嗨，
5: 今天怎么这么多废话呀？走，找你妈去。
6: 这脾气啊你！
8: 哎，小娇。
1: 哎，
8: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1: 没人通知你吗？
8: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1: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8: 检察院，
9: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10: 放心，姐，我去问。
9: 嗯，方涛，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8: 对，大姐二姐，拜托了。

0: 都先准备着，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阿丽，

0: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俺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奶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0: 里？
1: 哎，我在。
0: 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你放心吧，奶。
0: 别指望孩子。
1: 谁都不是我。
0: 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

0: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1: 家里你也出去，
0: 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昌盛走后，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着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愧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但那么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我不能没你这个爸。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病无灾啊，一生圆满。
1: 是啊，奶奶真是寿终正寝哦，啊，是大福气哦，
2: 节哀啊。
1: 贾丽哭得好伤心啊。
0: 奶奶的亲呐，亲，
1: 谢谢了。
3: 见了，
0: 见了，
1: 节哀啊，
3: 见了。

0: 呢？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0: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1: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2: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3: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2: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呀！
3: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1: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

0: 小最聪明的人，
1: 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2: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1: 你也知道啊？
2: 我不知道。
1: 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3: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4: 目前看没什么办法了。
1: 那可怎么办呢？啊！
5: 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不清楚了，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0: 哎，三姐。
6: 老六。
0: 姐夫。
6: 啊，
0: 刚好想问你那事儿呢。
6: 啥事儿？
0: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6: 嗨，我给
7: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0: 干什么？
7: 做旅馆。
6: 是。
0: 那我可不同意，那做旅馆人太杂了。
7: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0: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7: 合法经营乱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哎
0: 呀，真行。
7: 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是什么小话来。
5: 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7: 没事儿，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5: 啊？什么钱？
7: 在包里，就那信封。
5: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7: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
5: 嗯，说。
7: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8: 头发颜色不错啊，
9: 不怕我再打你几拳？
8: 你想打我可以啊，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现在的情况是，嘉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嘉欢，现在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
9: 不可能，嘉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8: 我知道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事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查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9: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8: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9: 找啊，找最好的，钱上我想办法。
8: 行了，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4: 老弟，谢谢啊。
0: 吃饭了？
10: 嗯。
11: 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
10: 什么事儿啊？
11: 呀，真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1: 多久了？
12: 一个多月。
10: 啊，哎呀，
11: 建国，
10: 这聊什么呢？啊，
13: 哎，恭喜我妈呀，要光升一级了。
11: 怀孕了。
10: 哟，喜事儿，好喜事儿。
11: 快坐快坐。哎，坐。

0: 哎呀，太好了！嗯，多吃点啊！嗯，营养得均衡。小妮儿，你包个虾。
1: 哎，快！
0: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2: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1: 这真是要过个饱年了。
0: 那必须是饱年，对吧？
1: 是，饱年啊，饱年。
0: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到这一天。
3: 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妈，你干嘛呢？
1: 除旧迎新。
0: 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

0: 你放心，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难受，我什么意思啊？ 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睹物思人，我想早点翻篇，行吗？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了，我也不指望你们。啊，马上要过年了。 有谁问我，有谁管我，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就是来问你了。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1: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就在自己家里过。
0: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没跟谁。 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随你。

0: 啊，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是，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这阿奶刚去世，妈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哎，拿上东西走了。
1: 走走走。
0: 哎，来，走走走。哎呀。
1: 你别拿，你什么都别拿，哎，行，走。

0: 妈，
1: 阿奶，
2: 奶奶，
0: 哎，人呢？
2: 奶奶离家出走了。
3: 老公，
1: 嗯，
3: 这儿没弄匀。
1: 哦哦，好。
3: 嗯，那个脚。
1: 嗯。
3: 妈，哇，
4: 妈，你怎么来了？
3: 保留呢。楼上呢？
1: 妈来了。

0: 哎呀，我才刚吃了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了。哎，妈，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
0: 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我还得跟她学呢。
1: 那倒不是，
0: 我去找她说都说都。
1: 嗯，不用了，不用说。

0: 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他过他的年。不是，我过我的年。
1: 别呀妈，就是我们啊，

0: 加血呀、啊！这，
1: 妈，
2: 妈，
1: 妈，
3: 大姐来了，
0: 妈，妈，饭菜都准备好了，年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还生我气呢？我就没生气。那行，那回家吧。
1: 对啊，回家吧。
0: 嗯，初二你们都回来啊，把方涛也叫上。
1: 好，
0: 走吧，妈，
3: 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走了啊。
0: 嗯，好。
3: 慢点啊，
1: 走了，
0: 走了啊，啊，
1: 我都没主见。

0: 破电视机，哎呦，来，好了，都是雪花点，眼都快看瞎了，
1: 是该换一个了。明天我让小娘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我谁也不需要。哎呀，下面这几个呢，老二天天上班，还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
1: 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
0: 我可没赶你们，又一年了。哎呀，是啊，又一年了。人是越过越少了。嗯，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
1: 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哪泼出去了？
0: 建国是招女婿，是养老女婿，不是啊？是建国。哎呀，你哪来的福气哟？
1: 那是你有福气，什么六个女，都有福气。
0: 长得像妈妈，皮肤不像我，皮肤像你妈。哎呀，哎，真
1: 拜拜，哎，给，
0: 辛苦了啊，你拿着。
1: 这，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家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静心，这回没个人场。 总得有个前场。

0: 不是，
1: 拿着吧。
0: 行，那我收着了，谢谢妈。
2: 不客气。谢谢小念妈妈。
3: 哎呀，别客气。
2: 这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1: 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
2: 叫个什么？
0: 叫
1: 何文依依。
2: 何文依依四个字儿。哦，何文。起得好，起得好，
3: 好听，
2: 感情好。
0: 何文依依。
4: 哎，来了！哎，我这儿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新屋去。
2: 好，走，这边，这边。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窗，飘窗上面，光明，你看，还给你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子采光多好呀，郭明。哎呀，墙都是刚刷的，你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哎，儿子，贴这儿门后面，妈给你贴。

0: 大姐啊，这也算是小米铺到锅盖上，熬出来了。嘿，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
2: 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
1: 我听说啊，这长途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
0: 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
1: 树挪死，人挪活。
3: 哎，这谁的红鸡蛋？
0: 三姐送来的。
3: 他家谁生了？
0: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3: 那我吃一个。
0: 吃吧。
3: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
4: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哎，
3: 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4: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3: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检验厂，年后就能上班。
4: 真的？
3: 真的。哇，
4: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嗯。哎。
3: 嗯。
4: 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3: 啥意思啊？
4: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3: 不是，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4: 她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呢，他们顾过小曼吗？你爸那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108000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就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攥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3: 那摆摊房子卖了，咱住哪儿？
4: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5: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

0: 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1: 到年了吧，她那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0: 我看她是不准备过了。还有不，她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2: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0: 你过年去哪儿呢？
2: 大场面得顾啊。
0: 你就去你婆婆家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那
3: 哎，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
4: 她在打电话。
3: 你说家里有电话，
4: 她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5: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啊。
4: 她会不会是处对象了？
3: 现在老年人在乎的多，阿奶走了，他可能想开了。
6: 妈，
7: 嗯，
6: 干嘛去了？
7: 没干嘛。
6: 晚上吃饺子行吗？
7: 嗯。我要不要帮手？
6: 哎，不用。哎，别走啊，聊会儿天。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7: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6: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7: 赞同什么呀？
6: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7: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6: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
7: 是，何家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6: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7: 我知道你。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吧？
6: 我什么？
7: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6: 我什么时候要办这房子？
7: 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了死在这里。再婚？想什么呢你？
5: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6: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5: 你呀，就多余这么问。
6: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她竟然觉得我藏奸。
5: 可能就是误会了。
6: 什么误会啊，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要论法，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不存在谁霸占。
5: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
6: 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
7: 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
5: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6: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
5: 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着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6: 我不说。
5: 我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6: 你就是和稀泥。妈， 船上炖鸡汤。

0: 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
1: 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2: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
3: 活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
4: 好吃吧？
5: 嗯。
4: 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
5: 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不会像孙猴子那样。
4: 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5: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我妈不会。
4: 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喂，
6: 王刚，
4: 王律师，
6: 告诉你个好消息，嘉欢哥回来了。
4: 什么时候？
6: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嘉欢的上级死了，
4: 啊，
6: 所以血口断了，一直在重新
4: 啊。
6: 现在全查清楚了，嘉欢是清白的。
4: 好嘞，好嘞。

儿子，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以后就能回来了。

0: 一碗。
1: 怎么吃啊？
0: 三吃。
1: 好嘞。
0: 加点辣啊。
1: 好。您慢吃。
0: 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小啊？全是渣渣。不，
1: 那个年底了，就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太。
2: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
3: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2: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4: 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得太快。
3: 什么意思啊？
2: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3: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老五，
1: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小黄呢？
2: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1: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2: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

0: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1: 姐，别打。
0: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哎，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1: 你就是个撂担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1: 你还有理了？你看爸妈气的。
0: 哎，大姐，我是受害者，
1: 你是自作自受。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1: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0: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 喝西北风，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2: 哎呦，手冰凉。
0: 这里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唉，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2: 你不带着洋洋过来？
1: 见一面都难。
0: 愿意跟我过，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大断骨头还连着筋，不一样。
1: 妈，哎，这儿呢。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大年初二的，谁惹你了？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顿上克扣了？
3: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1: 老六，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1: 妈，
3: 买了什么午饭吗？
1: 妈。 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爸妈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呦，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3: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
1: 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这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3: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但是指着收房租过。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1: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0: 不行，老五得出去。
1: 哎，别硬来，
3: 老六。
1: 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你刷牙了吗？刷
0: 了。
1: 妈，吃饭了。
0: 大姐，刘小玲，刘小玲荣归故里。
1: 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走投无路，告老还乡。
0: 吃早饭了吗？
1: 吃点吧，买的多。
0: 我饱了。
1: 哎，这点食辣，吃这个。嗯。

0: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把门带上啊！
2: 哎，姐
3: 啊，
1: 来了，
2: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3: 哎，那不是，宏宇
1: 啊，
3: 你现在想办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
4: 你再见，
0: 再见，小曼。
1: 好了，吴姐啊，
3: 回家。
0: 再见，宏宇，慢走啊，
3: 把门带上。
2: 进屋说呗。
0: 啊，
2: 外面怪冷。
3: 哎呀，咱们就在这说吧。啊，
2: 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3: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0: 嗨，
3: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2: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3: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2: 哦，不是你让妈怎么受得了？
3: 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慌，等于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2: 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看的？
3: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0: 那 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3: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0: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
3: 哎，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0: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3: 哎，吴姐，你是挺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你赶紧进屋吧啊！
0: 啊，
3: 走了啊。

0: 来，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林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啊。

0: 哎，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1: 嗯，很快就能见面了。
0: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吧。
0: 行，那我总结一下。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好。
2: 来来来，马嫂嫂。
3: 哎，
0: 来，媳妇。嗯，
4: 那我和你来一个，
3: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0: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3: 嗯，
5: 来，
6: 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哦，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7: 豆腐豆腐，
8: 好好好。
9: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
3: 嗯，
9: 哦，
3: 姥姥，
7: 谢谢姥姥。
3: 快吃快吃。
7: 好，
9: 你俩就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3: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6: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9: 玩得洋。
8: 不要紧，爱莎，白头偕老。
3: 啊，他说什么？
6: 白头偕老。
3: 哦，好好好。
8: 爸爸妈妈，我干了。
9: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9: 对，
0: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得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8: 我听懂了，
7: 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
8: 不会有你爱小芳的。
6: 怎么样，可以吧？
0: 可以。干杯。
9: 就会
0: 周了啊，
3: 你慢点喝。
0: 我没事儿。
3: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0: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9: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他喝吧。
0: 走了，
9: 干了吧，干了吧，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喝。
9: 快喝，喝点水。
3: 跟你说吧，别喝。
5: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0: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9: 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儿。来，
5: 没事啊。
9: 来，
0: 都别眨眼啊！
7: 3、2、1，
10: 全家！
9: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0: 坐我这边来一下，来，在这儿。
9: OK，
3: 行不行啊？
0: 这样，你们晚辈先拍。
9: 来，放心走。

0: 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你好，我叫桂桂，家在漓江山水间，山歌向清泉，铜鼓声声响。

0: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太棒了！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
1: 节日快乐！
0: 欢迎大家收看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露露哥哥。我们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向屏幕前的每一位小伙伴送上最温暖的祝福。
2: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维维姐姐，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像格桑花一样快乐绽放，茁壮成长。
3: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郭学明，在这里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你们的生活呀像我们新疆的瓜果一样甜蜜，像我们的舞蹈一样绚烂。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乔乔姐姐，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像小骏马一样追着风踏着彩虹奔向快乐。
5: 哇，好棒呀！快乐的小骏马们，走列走列去宁夏。
6: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树，你们的小树姐姐。塞上江南的枸杞红了，就像小朋友们的笑脸一样红彤彤。祝愿大家每天开心，每天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相声哥哥，唱山歌，山歌好比春江水，祝你每天心里都有一首欢乐的歌。
0: 说得太棒了，今天天山草原塞上八桂，还有我们西藏的孩子们一起相聚在拉萨，我们要一起开启一场同心之旅，手拉手跳个舞，大声笑，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2: 我们在一起今天超开心，我们在一起明天更闪亮。
0: 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把快乐和祝福一起装进节目里，我们一起
1: 过六一。

0: 哇，你们看这个院子好有气势啊！而且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很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纹路啊？始建于公元1842年，你们算算有多少年了？
1: 有这快200年的历史呢。
0: 是的，历史特别的悠久啊！而且呢，今天走到这里呢，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广西壮族的甘蓝式木楼，同样呢也是就地取材，用最朴素的方式建起了最温暖的家。咱们住得安稳啊，我们的心呢也就更安稳了，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们看，我们的文蔚姐姐和露露哥哥来了。
2: 文蔚姐姐、文蔚姐姐好，
3: 小川哥哥好，
0: 你们好，
4: 广西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
5: 欢迎你们。
4: 怎么样，我们这个拉萨的体感温度和广西还是大不一样的？
0: 对，很凉爽，
1: 像咱们
0: 广西的冬天。
4: 拉萨无论是哪个季节来，都会看到大街上穿的不同季节的衣服。
6: 你们看一看啊，维维姐姐和我们的西藏的小朋友们有带一些小礼物给你们，你们猜猜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具，
6: 它确实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藏戏面具。藏戏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藏的一种传统的戏剧。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藏戏就像你们从小听的格林童话里面，是不是有国王、有王子、有仙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亲手制作我们的藏戏面具，好不好？
4: 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咱们制作藏戏面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淡增曲妮老师和我们贡吉老师，掌声欢迎。
7: Hello，
6: 欢迎两位。
8: 那我首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质是怎么利用的。首先，你们桌子上有四个材质，黑色那个呢，作为我们的背景板。白色这个作为我们的胡子，
6: 找到它，
8: 然后另外两个颜色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安排，你要选哪个颜色做脸还是顶饰，就是可以自己安排，好吗？听懂吗？
6: 还有蓝色，有红色都可以啊。
0: 黑色是背景。
8: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的藏戏面具制作完成了哈。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真心真诚的一个小仪式、小礼物，那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藏戏面具了。
2: 谢谢，特别的有纪念意义。Okay. 那我肯定也不是空手来的，我准备了咱们广西的绣球送给大家，祝你们吉祥如意啊！也常来咱们广西玩，
0: 做的好精致。
1: 那
0: 我了解到的绣球也是咱们广西的一个非遗，也是手工制作的，对不对？
2: 纯手工，而且它上面的是撞锦。
0: 撞锦哦，
1: 上面就是我们的撞锦，我第一次见。
2: 撞锦的图案特别多，
1: 对，
0: 好，
1: 很精致。谢谢廖胜哥，
0: 谢谢廖胜哥哥。今天我们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相聚在拉萨的瑶溪平康大院，在这里我们两地的小朋友共同体验了传统的我们西藏藏戏面具的手工制作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两地的孩子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
1: 是的，也是把这个友谊的桥梁是搭好了。所以我们希望呢，两地的小朋友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幸福快乐每一天，好不好？
2: 是的。那在咱们广西的朋友呢，有很多祝福要送给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八桂大地上的故事和歌声。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萨曲水的秀色才纳。哇，
1: 真的好漂亮，对不对？
0: 对对，这里绿色特别多。
2: 对，
0: 才纳其实在我们藏语里边啊，有一个特别美的寓意。嗯，
2: 什么意思？
0: 那就是当时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她有带花海和药橙，然后种子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开出了满园的芬芳。哇，
2: 特别好的寓意啊！
0: 对，
3: 蕊蕊姐姐，你看那边有好大一片葡萄园，我们新疆的葡萄全国闻名，可没想到西藏的葡萄也长得这么好。
2: 是
0: 是的，说到了葡萄啊，我觉得我们高原的葡萄，它不仅是长得壮，海拔还特别高。
2: 是，
0: 像我们现在的海拔基本上就是有3600米，
2: 好高啊！
0: 所以我们的种植师傅们，他们可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迎来了这样的大丰收。
2: 太棒了，为他们点赞好不好？太棒了啊！
0: 所以我们这里刚刚也说到了，除了葡萄之外，还有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像哈密瓜、西瓜，我太爱了，都爱。还有番茄，还有圣女果，很多的水果。
2: 说的我都想吃了，你们想不想吃啊？刚才这个薇薇姐姐说到这个番茄啊，我特别想自豪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疆的加工番茄占全国的第一名，而且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80%。所以说西藏的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是你来到新疆，绝对会让你们实现番茄自由。
0: 他们要实现番茄自由，那今天我们作为主人，一定要让你们在今天感受一下采摘的自由。
2: 好棒。

0: 时候，你看把这个根捏拢成一小撮，然后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然后把它拉直，拉直了以后，你看老师这个就东倒西歪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什么？
1: 陶粒，
0: 是吧？好，我们就把陶粒给它塞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这个花的周围。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水培红掌就完成了啊。等一下我们同学们，我们做的这个水培红掌花，我们将把它放在特定的展区里面，也作为我们新疆小朋友和西藏小朋友友谊的一个见证，好不好？
1: 好。
2: 各位小伙伴们，刚才我们的体验丰不丰富？
3: 丰富。
2: 开不开心？
3: 开心。
2: 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新疆的葡萄、哈密瓜，还有我们西藏的青稞高原的水果，都是同样的阳光、同样的雪水，还有一群不怕辛苦的人用心栽培，才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4: 那以后每次吃水果，我都会想起今天，想起西藏的小伙伴。
5: 对，种下一粒种子，就等于种下了下一次的约定。
4: 那今天我们也要把新疆的歌舞和故事带到拉萨来，跟这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5: 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一起来欣赏我们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在美丽的乌鲁木齐为我们送上的
3: 节日祝福。

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团结

0: 我们同心，我们相连。
1: 洁白的哈达献给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都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2: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的温柔融进共同家园，不同服饰，同样赤诚笑脸。我们同歌，我们共舞。
3: 我从辽阔草原而来，长调悠扬，诉说同心同向，骏马踏歌，奔向共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4: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5: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6: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7: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8: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9: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2: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3: 共同沐浴

0: 我们心手相牵，
1: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2: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3: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4: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5: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6: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祝老朋友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拉萨火车站，我们今天一起参观学习青藏铁路的历史。第一个板块开篇红色印记，那么这一片呢整个说的就是青藏铁路从设计到建设时期的历史。有没有小朋友知道青藏铁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1: 我知道，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
0: 没错，于1959年呢进行了我们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呢创造了三大世界奇迹，这三大世界奇迹呢分别是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原缺氧、生态脆弱这三大难题。我们来到第二个板块，传承开拓创新。从名字就能听出来啊，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建设运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青藏铁路通车给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带了很多的机遇，西藏自治区呢因此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就是铁路开通作为经济大动脉最重要的意义。好的，小朋友，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三个板块，发展砥砺前行。大家都知道2021年啊，我们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啊，这个大事呢就是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开通，意味着复兴号完成了对咱们全国31个省市的全覆盖。拉林铁路又被称为致富新铁路，这条新铁路呢展示着咱们新时代我们高原铁路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壮丽画卷。
2: 这里是青藏铁路拉萨站，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此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距离不再遥远。
3: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到1958年通车的包兰铁路，它贯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3省区。但是呢，这包兰铁路中间有很大一段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当年2到3代治沙英雄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正常通车，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治沙，现如今成功的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壮举。现在我们乘坐火车途经包兰铁路，不仅可以看到母亲河黄河，还可以看到满眼的郁郁葱葱呢。
4: 是的，2006年我们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之后，我们拉萨的小朋友们就可以乘坐火车出行啦。白天可以看看雪山，晚上可以看看星星，这一觉醒来就到北京，到宁夏啦，
3: 那热烈欢迎。
2: 说得太棒了，你看啊，从汽车到飞机再到火车，我们西藏的交通啊是越来越便利了。但是无论乘坐什么样

0: 的交通工具，只要是我们的路通了，心就更近了。
1: 那接下来赶紧欢迎西藏的小朋友们来宁夏川看一看吧。你们瞧，宁夏的小朋友们已经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浅梦·程颐阳》。

0: 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拉萨河的沿岸，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的实践营地。
1: 今天我们和内蒙古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2: 小小生态守护者。
3: 太开心了，在内蒙古我们共同守护草原、湖泊和湿地，在西藏我们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守护雅鲁藏布江，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小生灵。
0: 说得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把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专业讲师也请到了我们现场，为我们两地的小朋友一起做一堂丰富的科普之旅。
4: 环顾一下你们四周，看好了没有？
5: 好了。
4: 然后我要提问题喽。哎，你们刚刚看了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6: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
7: 有大树，
4: 有大树。好的。然后你们再看看地下有什么？
5: 一些草。
4: 好的。
5: 还有地基面，还有一些石头。
4: 好的。刚才小朋友们说的是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
5: 嗯。
4: 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对，是拉萨河。但是你知道拉萨河是什么江的支流吗？
7: 雅鲁藏布江的。
4: 对，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那雅鲁藏布江是我们青藏高原，又是我们西藏的我们群众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亲河。哎，狐狸，狐狸！哇塞！刚才那个呢，是在拉萨河会经常看到一种野生动物，是狐狸。然后呢，而且是那种狐狸是赤狐，也是我们在高原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然后我们小朋友之间，你们平常是怎么打招呼的呀？嗨，是不是？其实这些树、这些小草，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也会用它们的方式打招呼。你们想想，它们会怎么打招呼呢？摇头。
6: 风的时候，它们飘动的时候。
4: 对，这个是你们看到的，是你们能。

0: 能看到的。然后你们想想，树还有草，它们在地下，它们有什么根？那你知道吗？其实树根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然后又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两棵树的之间，它们的这样的根相遇的时候，它们也会打招呼。如果是有一些这种危险的时候，它们也会互相发出警示。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类和自然相处，我们不仅只是用一种方式跟它相处。你看，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看，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自然会用到的。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1: 望远镜。
0: 对，那么我们用望远镜能看到什么呢？
2: 远处的
0: 动物，是吧？好的。然后呢，给你们再看一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相机。
0: 对，它是相机，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相机，是不是？
3: 嗯。
0: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机长得好像跟我们平常的看上去有点奇怪，是吧？
3: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叫红外相机。我们观测自然的时候呢，就把它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当小动物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相机它就会把它小动物的影像能够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说到自然中有很多的什么小动物，是不是？
3: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大家认识不认识呀？这是雪豹。对，那你们知道这个雪豹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的吗？
4: 一个雪很冷的地方，
0: 是在雪线以上的很冷很冷的地方。对，这就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旗舰性的物种。然后我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小朋友，是不是？
3: 嗯。
0: 你们的家乡草原上，你们经常看到有什么动物呢？
1: 就是牛羊马之类的动物。
0: 那我想问一下，牛羊马，你会不会学一种动物的其中一种叫声呢？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手上不都有卡片吗？对不对？
3: 嗯、哦。
0: 你们的卡片上呢，你们一会儿可以写一句你们对拉萨河想说的话。你们可以拿你们的彩笔，可以画上画，也可以写一些你们对拉萨河的祝福，好不好？
3: 嗯。

0: 草原少年
1: 牵手高原娃娃，
0: 以少年之名
1: 守护
0: 绿水青山。这不仅是一次实践，
1: 更是一份责任，一份约定，
2: 守护生态，我们在一起。
3: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的盛会。列车即将出发，请站台上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0: 今天格桑花开满高原，阳光洒满拉萨。
1: 今天五湖四海的伙伴相聚在世界屋脊。
2: 今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3: 今天我们用最温暖的方式说一句，
4: 我们要抱紧紧，像石榴子一样
5: 抱紧紧。
0: 我们永远是
5: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快乐的时光就像拉萨的阳光，暖洋洋的，舍不得走。但六一的笑声会一直留在我们心底很久很久。
1: 我们把欢笑种在拉萨，把友情装进口袋，带回各自的家。记住，每一次再见都是下一次手拉手的开始。
2: 我们一起跳舞，一起欢歌，一起成长。
3: 我们像小骏马一样快乐奔跑，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每一个中国少年都是未来的希望。
4: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为我们的相聚啊画上一个亮晶晶的句号吧。
1: 句号不是结束，我们一起拉勾勾，相约明年还要在一起。
0: 说得太棒了，我们在一起真的是最动听的五个字。那最后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全世界的孩子们，我们
5: 在一起。节日。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明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

0: 为是则，行为示范。
1: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人器每年下场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土地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儿人的他？这个畜生！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0: 等等，
1: 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3: 是。
1: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0: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失望。
1: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1: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0: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
2: 总比遇到共军好。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什么说法吧？住下以后呢？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
0: 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你可以，别人不可以。
3: 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
2: 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这丫头跟你干上了。<笑>
3: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因为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1: 林娜，怎么了？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3: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1: 我看未必吧。
3: 这话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
3: 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哼，
1: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 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3: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

0: 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1: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十倍。
0: 危言耸听。
1: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0: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2: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0: 这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3: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0: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3: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0: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1: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0: 这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2: 哎，林娜，
0: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1: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0: 你
2: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0: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2: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0: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3: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0: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这些人他指挥，
1: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0: 哎，好，
2: 行进。

0: 温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
1: 嗯，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

0: 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1: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2: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1: 听他的。
0: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跟大家说，立刻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1: 好，全员上车。

0: 声音都没有，真瘆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0: 奶奶，你说呢？
2: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0: 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
2: 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嗯，
0: 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1: 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3: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4: 嗯，
5: 那咱们呢，
6: 先到周围看看。

0: 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1: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0: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
3: 哎，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哎，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好，
2: 哎，放那。
3: 还有这儿，我也不用。
2: 老二，哎，团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团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苏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

0: 养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心叉，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过来，走。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0: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哎呀，
4: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啊。
1: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4: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1: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3: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3: 我，
1: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4: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1: 我没说呀。
4: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3: 对呀、啊。
1: 文朗
3: 啊，
1: 我说了吗？
3: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1: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4: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1: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4: 你呀、啊，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1: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4: 哎呦，
1: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3: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1: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0: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0: 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考考我，暖和暖和。
1: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2: 好。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真的。

0: 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暗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着，
1: 是啊，
2: 他那人撤了，吃。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啊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都事实说话了。
3: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哦，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0: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云队长。
0: 老夫人。
6: 云队长。
5: 队长。

0: 有事吗？
1: 燕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0: 为什么？
1: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啊？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哼，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林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1: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1: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2: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哼，你说什么？
2: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3: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3: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3: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3: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0: 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1: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0: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我去。哎，文郎，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0: 奶奶，你也别去。
2: 为什么？
0: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2: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0: 奶奶。
1: 哎，奶奶，我扶你。
2: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2: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老夫人请讲。
2: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嗯，卑职不敢。
2: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谢谢老夫人谅解。
2: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2: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3: 嗯。
2: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1: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2: 好了，文郎，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1: 啊，是。
2: 怎么样，云队长？
1: 好吧。
2: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0: 那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启。

0: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1: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了。
0: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1: 行，你说吧，怎么干？
0: 来，跟我来。
1: 好。

0: 发动了，这么快啊？
1: 怎么，要开着双桨车上街啊？啊？
2: 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1: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0: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我干什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轮胎不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是。
1: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嗯，天儿老，埋伏时注意保暖。好，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 B 拿来。好，我这就去。三儿勇，跟我来。
2: 是。
3: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小伙子，
2: 暖和暖和，怪冷的。
3: 是。

0: 们在干什么啊？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1: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1: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的，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0: 你
1: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L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干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嗯。
3: 哎，焦导演，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4: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3: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4: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5: 净瞎拍马屁。
4: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6: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焦导演，你看我，我就比他好多了。
5: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4: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7: 是。
8: 老伙计，
4: 哎，
8: 怎么样，好了没有？
4: 齐了，
8: 赶紧试试啊。
1: 是。
4: 怎么样啊？
8: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
8: 何英公，
1: 冲锋号。
8: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吗？
1: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8: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懂了。
8: 立刻埋伏。
1: 是。
8: 走，咱们回旅馆。

0: 行
1: 了，行了，
0: 这里可以决定的正
1: 好。哎，你看，
0: 没问题，
1: 咱们这么样，
0: 咱就一块儿好，这
1: 好的。
2: 云老弟啊，弟兄们，是吧？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3: 啊，以备不测。
2: 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近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3: 啊，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2: 哦，
3: 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

0: 和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
1: 人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0: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1: 林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0: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1: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0: 冯参议怀疑我？
1: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0: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1: 就是，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0: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2: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1: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0: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林副，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考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副，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郎，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文郎，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文郎，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道理天晴再说吧。

0: 就是这儿。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1: 嗯，
0: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1: 明白。
0: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1: 明白。
0: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1: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抓他！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2: 啊，怎么回事？
3: 进攻！
2: 母豪，
4: 是太君！
5: 怎么回事？快走！
2: 走！
5: 奶奶！
3: 人进！

0: 先有人保护我们吧。
1: 云锦明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1: 屠杀害命。

0: 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守住，走好。
1: 元老弟，谢谢你啊！
0: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外面的不是工具，你怎么？

0: 错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1: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炮炮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向远的位置。

0: 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才义也危险时了。弟兄们，快进来！快打呀！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才义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赶上呢？
0: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1: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
2: 弟兄们，我们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挡道。
3: 放开我！
2: 老实点，你想崩了你！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3: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2: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国军了，可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3: 放开我！
2: 林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4: 别动了，林娜！
2: 立刻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4: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2: 走，兄弟，快点！
4: 弟兄们，到身后。
2: 别开枪。

0: 老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住手！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2: 你别过来！别过来！
3: 放开他！
2: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3: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2: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3: 毙了他？你怎么办？
2: 我，
3: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2: 放下枪，放下！我打死他。
3: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2: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同命。
3: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5: 是啊。哼。
3: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2: 哼，真的吗？
3: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5: 谢连大，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5: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哈！
2: 到底怎么样啊？
4: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2: 营长呢？
4: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2: 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3: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2: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吧，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5: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3: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5: 林娜！
3: 我说过，
5: 林娜
3: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5: 林娜，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吧，林娜？
3: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5: 你说的可真轻松。
3: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5: 你想杀我？
3: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5: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3: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5: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6: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5: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1: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3: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4: 走。

0: 话，再这么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个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员。
2: 好。
3: 动摇动摇，我是武军，
4: 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你鬼神在场，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0: 是哪来的装甲车？
1: 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的？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1: 啊，我明白了。
0: 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
1: 啊，就是这个。
2: 你终于明白了，
0: 于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栋梁。
3: 好。
4: 栋梁，栋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完了完了，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孤军手里了。
1: 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你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
2: 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3: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
2: 哦，原来是这样。云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仅见呐。
3: 郭团长，我过奖了。
1: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4: 哦，哦
2: 是，
4: 好，
2: 快，快，快，快，
3: 老夫人，
2: 快点，
3: 我们走吧。
2: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
5: 队长，
3: 王四江和吴通呢？
5: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3: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2: 是是，走，快！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

0: 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0: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我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呀，
0: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1: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1: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1: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这么汗。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嗯，好。啊，一队长，
1: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2: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3: 长官，
2: 哦，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三零一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4: 长官，您的身份证。哦，在这里。啊，冯三姨，可以了，请。奶奶，您呢？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啊，下车吧。到营口了。
5: 是，到了。太好了，奶奶。
4: 奶奶，醒醒！
6: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儿了？
4: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呦，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

0: 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2: 哎，好好，我们走，就是
1: 来。
2: 云队长，
3: 老夫人，您还好吗？
2: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

0: 报答你的。
1: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情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2: 有意思，
0: 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3: 琳娜，不许这么说话。
2: 奶奶，
0: 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1: 王进，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4: 老夫人，请吧。啊，
3: 来来来，
5: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1: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5: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1: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5: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1: 好人有好报的。
5: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攻击的炮弹啊。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
6: 是叶市长定下的舱位。
4: 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
7: 是的。
4: 啊，
6: 叶市长
7: 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0: 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7: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0: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5: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7: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4: 知道了。
3: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是咱们的。啊，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2: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2: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2: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2: 郭团长，
3: 好，
2: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请。
3: 走。

0: 弟兄们，进去吧。
1: 是
2: 是。
0: 走吧。
3: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0: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3: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0: 算你有理。嗯，
3: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嗯，
0: 好，我去了。嗯。

0: 人にとって戦争も終わったんです。戦友は皆帰国したのに我々はまだここで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
1: 我々だけではない。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
0: 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
1: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

0: 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1: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
0: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1: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0: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1: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0: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1: 黑夜？
0: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1: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0: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幽幽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1: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0: 可以这样说。
1: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0: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1: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0: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忌在东北战场上大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

0: 简直是乌合之众。
1: 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2: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1: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2: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1: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2: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守住，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2: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1: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2: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1: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2: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1: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2: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1: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2: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1: 谢谢。
2: 其实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1: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2: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1: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2: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啊？

0: 你找谁？
1: 请问是冯参议吗？
0: 是我眼拙，足下使。
1: 兄弟姓冯，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1: 正是。
0: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1: 能进来说话吗？

0: 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苍蝇，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林。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林？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
3: 哦，有这种事情？
2: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3: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

0: 你说那个云剑明是假的？正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不，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 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0: 他们。

0: 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4: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4: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4: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2: 再见。
1: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0: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1: 哦，
0: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了，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1: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0: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1: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0: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1: 冯参也请放心。
2: 这位是？
0: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1: 小姐。
2: 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爷，那我先告辞了。
0: 好，不送了。
1: 小姐告辞。
2: 再见。

0: 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放人，让我妖兽领命，不得善终。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杨哥，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个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哦，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好，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恩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

0: 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1: 哎呀，先别管冯老板，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0: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0: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1: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阵，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0: 让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1: 啊，明白了。
0: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周边的船上没发现余继良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0: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1: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2: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1: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不好，出事了！二幼，你没事吧？
1: 别吵，我没事。
0: 有人袭击我，
1: 等等，
0: 从出口向窗外跑了。
1: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是，
0: 你没事吧？

0: 身上，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哼，
0: 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0: 难道不是？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

0: 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严双英，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1: 太可笑了，燕双鹰！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2: 我
0: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1: 我
0: 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1: 给你这个蠢驴吗？
0: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1: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0: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
1: 嗯，
0: 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2: 燕台枪，燕台枪，燕台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0: 原来是冯参议。
2: 是我呀。
0: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1: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
2: 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2: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0: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1: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1: 我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
0: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

0: 弟兄们，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1: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
2: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3: 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
0: 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
3: 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啊，
0: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1: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4: 是，是小姐。
3: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2: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小姐。
3: 被共军关起来了，
2: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4: 无法证明。
3: 但，不用但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 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1: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
3: 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1: 我
4: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
0: 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韩作说的对，毙了他！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4: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
3: 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
0: 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别开枪！别开枪！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还冒充云队长吗？
5: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今天要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6: 是，
0: 给我绑起来。
6: 是是是。
0: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1: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

0: 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1: 云剑，您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0: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1: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0: 哎，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0: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0: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1: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0: 林娜，林娜。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是。
5: 等座，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3: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5: 好，走。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4: 怎么样？
3: 云建明被押到郭大陆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谅他也跑不了。
4: 我说的是冯文朗，
3: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哎呀，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爆。
3: 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4: 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3: 啊！哎，老云，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4: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
3: 哦，
4: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
3: 哦，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4: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3: 他说了什么？
4: 当时他说，
5: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4: 哼，就凭你？
5: 怎么不可以吗？
4: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5: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4: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3: 是的，
4: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

0: 也不认识冯恩了，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1: 哦，没错，
0: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
1: 真够阴险的。
0: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1: 没错。哎呀，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啊。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0: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1: 哎，高，实在是高啊。
0: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1: 哦，
0: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0: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哦，没错，是这样。
0: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1: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

0: 血性的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剑兵。
1: 嗯，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0: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1: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0: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2: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0: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2: 那这叫什么呀？
0: 这叫，
2: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叫借刀杀鬼。
1: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虚实。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白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
1: 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
0: 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
0: 只知
2: 遇强则强。
0: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5: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0: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0: 哼。
1: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2: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凤城，本来暂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暂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0: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1: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3: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卫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一班。

0: 每一班六队，全天排五班。这六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五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两个排的宪兵。前沿，
1: 长官，
0: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1: 是。
0: 大雄，
2: 长官，
0: 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1: 是。
0: 与此同时，我率五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3: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两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0: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1: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川崎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4: 请中佐放心。
0: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5: 请长放心。
0: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点50分，开始行动。
6: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7: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6: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7: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6: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7: 他哪来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么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
1: 走，过去看看。
0: 是是。
1: 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3: 先开心。

0: 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1: 肯定是走错了。
2: 准备动手。嗯。
0: 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3: 我们是杀人小队。
2: 怎么了，于老弟？你在听什么？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没有啊。
3: 把尸体藏起来。
4: 是。

0: 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原计划，行动。是。果然，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哎，
0: 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
0: 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笑>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
0: 啊，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刘，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3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你们是日本人？我们替你们中国人买了3年命。
0: 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2: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
0: 你们有接船？
1: 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0: 就在旁边，
3: 把他扣下来。
0: 是。
3: 哎，来，您坐。
4: 来，
3: 来。
4: 嗯。
3: 哎，石啊，
4: 你俩，你也吃。
3: 嗯。
0: 谁？
4: 你们团长被抓了。
0: 啊，坐。

0: 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1: 是，
0: 走，
1: 走，
2: 走，
3: 走。

0: 从这里攀援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
1: 是。

0: 记住了吗？
1: 团总放心，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2: 是。
0: 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总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哲开枪。
0: 嗯，非常好。
3: 郭探长，你要杀我？
0: 哼，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3: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们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3: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
1: 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共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0: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1: 不，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1: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2: 我才是云建明。

打出

0: 手了。
1: No!

0: 点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
1: 慢行。
2: 长官，
3: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2: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
5: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是银建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6: 报告，报告，报告。
7: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公军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8: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5: 听见了吗，林建明？
9: 兄弟们，是枪声，在城头方向。怎么会有枪声？肯定出事。
7: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我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又来了。嘘。哎，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

0: 下呢？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1: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0: 唐总，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0: 弟兄，我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不与未来。

0: 事情不妙，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
1: 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2: 爹娘。

0: 地，赶快推进六号逃跑！
1: 诺，
2: 下来！
3: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4: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3: 怎么上了船还不在岸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4: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5: 老夫人，小姐，
4: 奶奶，
5: 老夫人，
3: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在藏篷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6: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0: 那姓燕的呢？
6: 谁还顾得上他？在藏房里呢。
4: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志成啊？
0: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4: 云队长呢？
5: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7: 吴导，司机，

0: 一定要干掉他！
1: 是。
0: 过来！
2: 是。
3: 下午的时候，袁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0: 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0: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2: 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3: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5名士兵。
2: 什么？损失了5个人？
3: 是的，
2: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3: 没有看到他们。
2: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鹰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3: 是。
2: 准备进攻。
3: 是。

0: 是第十二军1844的日本英雄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仓房。要合作，不会有伤亡。
1: 是
2: 啊，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3: 什么？这成日本？
4: 日本？
3: 我们都去日本了。
1: 我还有事儿。
2: 去日本？
5: 我们下船。
2: 我们下船。
5: 我们下船。
2: 我们
5: 下
2: 船。我们
5: 下船。
2: 我们下船。
5: 我们下船。
2: 我们下船。
6: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快！
7: 尸体抬走，
8: 是，
7: 快点！
9: 太吓人了！
7: 难道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0: 一个人？
7: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
10: 怎么回事？继续向前冲！
7: 全部带走！快，
8: 别动，
7: 走，走！
10: 是枪声吗？
7: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0: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1: 嗨，哎，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了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哎，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0: 回去回去回去回
7: 去回去
10: 回去
7: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
10: 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7: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0: 啊，放鞭炮？
3: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10: 是
3: 啊，明明是枪声嘛！
7: 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
12: 那什么，小五给六舰船朝大火。
13: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1844营口大队，这条船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

0: 快找下一个货仓，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 是。
0: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仓去。走，
2: 走。
3: 怎么样？想好了吗？
4: 住。
5: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3: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5: 我有两个条件。
3: 说说看。
5: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3: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5: 传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3: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5: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3: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5: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3: 放开他们。
1: 是
4: 是。
3: 怎么样？
5: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6: 好的。
0: 长官，
3: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0: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3: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0: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3: 什么？
0: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3: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1: 是。
0: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3: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0: 我想应该是的。
3: 大雄，
1: 到。
3: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1: 是。
3: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我们走。
4: 是。
7: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3: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4: 是。
3: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君呀，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0: 战争，我平安，
2: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0: 拯救
1: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0: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Yeah.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会师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夏卫视。
1: 萌萌吼吼！天气安排员，我是吼吼，一名天气安排员。小镇已经很久没有下糖果雨了。
2: 哎呦，我有什么时候下糖果雨啊？
1: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让云朵们聚集在一起，安排美味的糖果雨。哎，你好，请问
3: 今日休假天晴？
1: 喂，
4: 你们好。
5: 快看，是天气安排员。
6: 他怎么来了？
1: 糖果雨，下都下了，要不继续？伟大的云朵，下完就能放假了。怎么样啊？
3: 好吧，但是明天必须给我放假。
1: 好说好说。快来甜蜜镇享受糖果雨吧，神奇的天气。我是吼吼，一名销售员，今天在卖雨伞哟。
7: 谢谢惠顾，
8: 买了太阳花帽不但能遮阳，还能收获太阳糖哦。
1: 要是下雨就好了。甜蜜镇的果汁雨，今日是草莓味，千万不要错过。一把伞做成多个杯子，让你果汁喝得饱。
9: 我去看看。
10: 去吧，晴天娃娃。
9: 雨停的，还是帽子好啊。
7: 没想到吧。
1: 秋雨，急急如律令，出现吧，果汁雨。
9: 哎呀，雨伞雨伞的。帽子帽子，
1: 雨天雨天，
7: 雨天
1: 雨天雨天
7: 雨天
1: 雨天
7: 雨天
1: 雨天雨天雨天雨天，这难道是
10: 天降财宝？
7: 挡不住雨啊！
1: 看我的雨伞，好耀眼！
11: 要不？
1: 和平销售，
12: 合作不赢了。
1: 有时合作比竞争更好哦。生气的水龙头，我是厚厚，一名园丁，今天我要好好给小花们浇水。别玩了，我们得赶紧浇花了。
13: 没水了，
14: 是水龙头关了呀。

0: 妈妈说水龙头先生不喜欢浪费水的人，嘻嘻。
1: 刚才我们玩水他一定生气了。水龙头先生，我们以后再也不浪费水了。
2: 保证保证。太好了，别让我们了，
1: 一滴不浪费全给小花喝，嘿嘿，节约用水，不浪费一滴水哦。过生日，我是厚厚，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们要邀请朋友来家里庆祝。
2: 两个饼干，三个饼干，只能邀请三个人了，我们家不够大耶。
1: 请大叔的话。
3: 嗨，厚厚，我进不来呀。
1: 不行不行，那不是。
4: 哈哈，你的礼物可是我的新发明。
1: 不行不行，那镇长。
3: 恭喜厚厚入住甜蜜镇一周年，来再拍一张，来再拍一张，再来一张。
1: 也不行，怎么样才能和大家一起过生日呢？
2: 厚厚出事了，快跟我来。
1: 大家怎么都在啊？发生什么了吗？
3: 你有问题。动手。
1: 我每天积极上班，我不早退不摸鱼，争做良好公民绝对不违法呀。
2: 呵呵，生日快乐。
5: 唱一首，
2: 生日快乐，欢迎来到甜蜜镇。
1: 谢谢你们，这是最好的甜蜜镇，也是最好的生日。
2: 慢慢

上古有天元神兽，和我们天一神兽同为混沌，孕育而生。虽同根同源，天元神兽却因对人类的不同态度而与我们分化。甚至在600年前掀起一场大战，企图让一切归于混沌。幸而有洞光宝石力量相助，我们才得以顺七星封印，终使天元神兽陷入沉睡。从此守护七星变成了我们与历代宝石主人之责。作为新任宝石主人，你准备好承担这份使命？

0: 我进去吧，好，慢一点啊！哎，对，好，这个位置可以。哎，再转过来，来了，小雨。嗯，哎，康姐，我看这几个牌子好像不太对啊，您再来看看。
1: 我来看看啊，我去看看门口那个。
0: 来，小雨回来了。嗯，
1: 那你到里面呢，先喝口水，吃点东西。妈妈跟孙阿姨去去就回，你先自己待会儿啊。
0: 去吧。
1: 咱们到这边看看，那儿还有个牌子。
2: 哎，不能停电了！
3: 他们都走了，
4: 我先进去了。
5: 等等我，马上就到了。
3: 下次可别再跑出来了。
6: 知道了，谢谢你。

0: 永乐。
1: 李娇，你太不够意思了，说好意思送小福的。
0: 谁让你作业没写完？
1: 嘿，我这不是帮你研究怎么控制饱食吗？
0: 怎么样，吃了？
2: 我们一会儿要去天一城看文寿，我得跟我妈说晚些回。5678910，
3: 紧握我。什么情况？没风啊？
2: 八成是坏了吧？
4: 阿赫阿里动。

是我干的吧？

0: 干什么了？
1: 我是妹妹干。
0: 那这些介绍怎么会暴躁？肯定是你的法术有时候了。
1: 哎呦，真无耻啊！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这些笨蛋，我在这儿呢。

0: 守灵的隐身术好像失效，回头找他去修修。
1: 他刚才好像停下来了。
2: 那还是因为你师父法术高强，关键时刻救你一命。
1: 不是你，是你施法前。
0: 怎么可能？
3: 那边还有个，
4: 就在前面啊。
3: 好嘞，那边上下去，走嘞。
0: 完了。
3: 哎，谁把这门给关了？
4: 是啊。
1: 哎，行石的头怎么反过来了？
0: 幸亏我修复术还靠谱，不过是谁在捣鬼啊？
1: 明明就是你法术失控。
0: 哎，真不是我
1: 啊！好了好了，不是你，不是你，赶快去看文兽吧。

0: 起啊！
1: 你亲爱秀爷，
2: 哇，神州世界的风筝大赛，小雨，要不我们也……
3: 我们有事，你们先去吧。哎呀，我们要先去找稳兽。
2: 嘿，阿里。

0: 是什么呀？是谢志大人。
1: 哎呀！哦，死了！
2: 这下我们能去找稳兽了吧？
3: 快点！
2: 别挡着我！小心我！梨花，你怎么又冒冒失失的？

青蛙先生去哪儿了？嗨，我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今天的青蛙先生好像有点不一样。

0: 感谢大家听我弹奏，我弹得怎么样啊？
1: 挺好。
0: 既然大家喜欢，那我过几天继续为大家演奏，怎么样啊？谢谢，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再送大家一曲吧。
2: 听了，
3: 青蛙先生的音乐太可怕了。
0: 树蛙大，大家好像都很喜欢我的音乐，但是太热情了。
4: 所以说，青蛙先生，你想再举办一次演唱会？
0: 是，我想有一个惊艳的出场效果。
4: 我明白了。你就放心交给我吧。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相信我，没错的。我给你一个漂亮的登场。
0: 那就先谢谢你了。
4: 就用这个魔法，让青蛙先生从盒子里变出来，这个出场效果太酷了。

0: 还挺简单的嘛。准备一个盒子，让目标把手放上去，再念咒语，可以把目标收进盒子里。演奏当天，青蛙先生炫酷登场，一定会惊呆所有人的。
1: 哎呀呀，鼠儿大才刚刚学的魔法，真的没问题吗？我真有点担心啊。
0: 豆豆鼠啊，有这个盒子，青蛙先生出场的时候一定炫酷，到时候不要被吓到哦。
2: 但是会不会太危险了？这样对青蛙先生不太好吧？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你也想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出场效果吧？
2: 那好吧，听你的。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青蛙先生吧。青蛙先生，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道具。
3: 还要用道具啊？会不会有危险呢？
0: 放心吧，一点都不危险的。你只要把手放在盒子上面就好了。
3: 会是什么效果呢？
0: 快过来吧，青蛙先生，包你满意啦。
3: 好吧，那我就试试，只要把手放在盒子上就可以了，对吧？
0: 哎呀，这是什么情况呀？我们成功了吗，豆豆鼠？
2: 我也不知道啊，青蛙先生应该是进到盒子里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总算帮青蛙先生完成第一步了。
2: 但是你真的有办法把青蛙先生放出来吗？要是放不出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会有办法的。豆豆鼠，你说我们到音乐会现场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戴上耳塞吧。

0: 青蛙先生的音乐那么难听，我都不想把它放出来了。
1: 如果青蛙先生的音乐好听一点就好了。
0: 是呀，真是没办法呀。
1: 希望他能早点认清自己吧。
2: 耍大能不能把青蛙先生放出来呢？我有点怀疑呀。

0: 去几天了，我该怎么把青蛙先生放出来呢？如果青蛙先生放不出来了，我该怎么办呀？都怪自己没有学好魔法。我真是倒霉呀。咦，这是什么魔法书？想要释放被困住的人，需要施法者的忏悔。我的忏悔，这要怎么忏悔呀？只有施法者最真诚的忏悔才能破除魔法。不然施法者将霉运缠身。也就是说，只要我真诚地向青蛙先生忏悔，对，我要向青蛙先生忏悔，一定要把它放出来。我可以的，我要向青蛙先生道歉。可是施法者的忏悔，我该怎样忏悔呢？只要我对着盒子真诚地道歉就好了。青蛙先生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的。就是不知道这个办法能不能行得通。只要能放出青蛙先生，我会做到的。
1: 青蛙先生已经消失好几天了，刷大真的忏悔了吗？
2: 刷大呀，你这是怎么了？
3: 刷大，青蛙先生怎么还没回来？
0: 这我也不知道。
2: 对呀，刷大，青蛙先生去哪里了呀？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他了呢。青蛙先生会不会失踪了？或者是被人带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去了呢？
3: 不会的吧。舒阿达，你快把青蛙先生变回来吧，不要再吓大家了呢。
0: 可是我试过很多方法了，就是没有一点效果。
3: 舒阿达，你骗人。
0: 我也着急呢。
4: 舒阿达，
0: 这是弯路老师，弯路老师，弯路老师，你快出来呀！弯路老师，你快帮帮我吧！我把青蛙先生变没了，
5: 怎么回事？让我想想办法。怎么办呀？
3: 都是鼠阿大，是你把青蛙先生变没了。
0: 青蛙先生，我对不起你呀，我知道错了。青蛙先生，你快出来吧。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5: 看来是你的眼泪起到了作用，让青蛙先生回来了。爪大，不要随便对人用魔法，听到了吗？再不听，我就用魔法把你也装进盒子里了。
0: 是，我知道错了，我不想进盒子。

0: 跑步比赛。
1: 乌龟爷爷，这一大早的你叫我和豆豆数出来，我们是要去哪儿玩呀？
2: 就知道玩
3: 玩玩玩，你就只知道玩，挨训了吧？
4: 给我，
5: 给我，
4: 给我，
5: 给我，
4: 给我！
3: 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
1: 是呀，你有什么好抢的？我再给你们变一件不就好了吗？快看，我不是给你们变出来了吗？
4: 给我！
6: 这是跑步比赛的宣传衬衫，你们有没有兴趣参加比赛？有精美礼品在等着我们呢，想要参加比赛的赶快报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哇，跑步比赛听起来很酷啊。
2: 哎，可惜我老了跑不动了，你们都很年轻，要踊跃报名哦。
5: 这是什么精美大礼啊？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想知道的话就快点报名参加比赛不就好了吗？舒阿娜，你要不要参加？
1: 我不太擅长跑步，就不参加了吧。
3: 我也不擅长，不如我们做裁判吧。
1: 对，没错。
6: 那其他人呢？豆豆鼠，你也不参加？
1: 对呀，豆豆鼠，平时你挺喜欢运动的，我们大家都看好你的。
6: 树娃娃，你还好意思说别人，你自己都不参加。
3: 一二三四，
7: 体不协调，在比赛中很危险的。
5: 没事，我可以的。
3: 你要是真的可以的话，刚刚就不会摔倒了。有没有哪里受伤啊？
7: 是呀，范范，你可要努力锻炼才行。
5: 好啦好啦，我知道啦，我会小心点的，也会努力锻炼身体的，精美大奖还在等着我呢。
3: 范范，话可不要说得太早哦，你还是有很多竞争对手的哦。
7: 是呀是呀，我也是哦。范范，你可要小心了呢，我可不会轻易的让给你的呀。
5: 哇，我才不会怕你们呢。
7: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啦，看谁能拿第一。

0: 们看，大家都到齐了呢，看来大家对这个比赛都很积极，很期待呢，大家加油。
1: 哇，这样可以了吧？
2: 我感觉这里布置的差不多了。
3: 啊，那不是范范吗？
2: 范范，你怎么了？
4: 我就是最近有点不舒服，我怕状态不好影响比赛的发挥，我该怎么办呀？
2: 你不用担心，范范，我们大家会一起帮你解决的。
3: 对呀，范范，你不用担心，还没到比赛时间呢，还有机会，你应该是太紧张了。
5: 是啊，范范，你先好好休息，明天才开始比赛呢。
1: 是啊，我们要公平地来做这场比赛，你去找鼠阿蛋想办法吧。
4: 那太好了，谢谢大家都这么帮我，我去准备一下。
3: 不客气，我们都回去再准备一下吧，明天比赛见哦。
5: 太好吃了，为我自己的手艺感到骄傲。看，真是太享受了。鼠阿大，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6: 青蛙先生呢？我是来找青蛙先生的。
5: 他不在。
6: 我想问问明天的比赛准备得怎么样了，需要我帮忙吗？是什么味道这么香甜？这是你做的小饼干吗？
5: 是呀，你要不要尝尝啊？这小饼干也是我刚做的，新鲜出炉。
6: 真的吗？我也可以品尝啊。
5: 好吃吗？鼠阿大是不是人间美味呀？你随便吃，我再去拿点儿。
6: 等一下。
5: 怎么了，鼠阿大？
6: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感谢你请我吃饼干。
5: 哇，什么礼物呀？
6: 蛤蟆小姐，你先猜猜看，一定会是好东西的。
5: 好吧，那我就猜猜看，会不会是一顶漂亮的皇冠呢？我最喜欢皇冠了。
6: 好的，请看，咕噜咕噜，变。哎呀，好像搞错了，不过没关系。咕噜咕噜，变。喜欢吗？
5: 我很喜欢，我非常满意，鼠阿大，谢谢你呀。
6: 范范，这个是送给你的，它能保证你在比赛中能正常发挥。
1: 哇，好漂亮的礼物呀，谢谢你。
6: 不客气，范范，你喜欢就好了。我来帮你套在脚上吧，看好了，咕噜咕噜变。
4: 哇，鼠阿大，你把它变到我的脚上了，好厉害呀。
6: 那当然啦，我有哪一次的魔法不厉害呀。
4: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我已经不紧张了。
6: 范范，比赛要加油哦，但输了回来也不要哭鼻子哦，我可不帮你。
4: 鼠阿大，你就看着我拿第一名回来见你吧。嘿嘿，我要去比赛了，一会儿见喽。
6: 一会儿见，希望你能赢得比赛哦。
0: 快看呐，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看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吧。

0: 我不行了，让我暂时休息一下吧，我真的好累啊，我还有那么长一段路要跑呢。
1: 是呀，好吧，我就不等你了。
0: 哎，我要加油啊。
2: 加油啊。
3: 范范加油，草莓在向你招手呢。
0: 草莓草莓草莓，我来了。草莓是我的，
1: 加油，胜利是属于我的。
4: 哎呀，范范超过我了。
2: 范范，我们一起加油，最后的冲刺来了。
0: 你就想抢我的草莓？
3: 哇哦，范范居然冲上来了！
0: 耶！好，
3: 谢谢大家，我得了第一名啦！
5: 范范，快看，这是属于你的奖品。
0: 哇，第一名奖品太适合我了。
3: 这可是我们精心准备的奖品哦，过来收下它吧。
0: 哇，我真是太感动了，太谢谢你们了，还是我最喜欢的草莓，真是太好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命，跨越。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扬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路。

0: 湾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宏图伟业，前程无限。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15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1: 白天他来追土匪，晚上都睡在漩涡里。
2: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1: 到身上来，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2: 战筒。
3: 他非常的支持，然后拄着拐杖，和老伴，蹒跚的走到了他的卧室。在他的红箱底里翻出了他曾经当年的六个章，这六个奖章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人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的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当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们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的，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个章捐到博物馆去。
0: 刘冬梅接过沉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他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游。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他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他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尝块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
3: 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够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底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提这一批文物了。
0: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博物馆。七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七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七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4: 我说将来呢，
5: 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把我所知道的，我觉着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0: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从素昧平生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

0: 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
1: 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无精神而不立，

0: 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典藏，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的目光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那些原本孤立的人物雕塑，在西长城汇聚成震撼心灵的群雕。2018年第7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丰收的《西长城》成为兵团首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1: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它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儿，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0: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培出生在河南商丘，打小就喜欢豫剧。2006年，兵团豫剧团到河南商丘艺术学校招生，张培培毅然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兵团。此后十几年，张培培先后主演过豫剧《天雪》《大漠胡杨》《风雨行宫》《朝阳沟》《花木兰》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演活人物角色，一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张培培对着镜子练数千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为张培培的豫剧表演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每年下基层演出100多场，几乎演遍了天山南北。
2: 大家都会搬个凳子呀，就没有座位了，他们都会坐到那个小道道里，就是那种氛围吧，那种气氛特别好。虽然说夏天会热一点，冬天会冷一点，但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吧，就这种开心，自己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0: 台上是经典的传承，台下是时代的应和。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向基层延伸覆盖，先后组织送文化下基层活动6400余场，受众达二百

70万人次，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透过文化，人们开始了解兵团，因为文化，兵团人的伟大精神被铭记、被升华。今天，兵团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示范区的重要支撑。通过重点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服务、均垦红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文化创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优势文化产品，兵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布局。文化产业对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国家之神，文以助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今天集红色文化、中原文化、边疆文化、均垦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的兵团文化，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它如丝丝甘霖，滋润了亘古荒漠，滋润了兵团各族干部职工群众的心田。文化让兵团不再遥远，文化让兵团海纳百川，吸引八方来客。文化使兵团精神淬火升华，使维稳戍边事业薪火相传，使新疆各族人民心系祖国，团结共进，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咱

0: 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2: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茶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3: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轻松养育阅读会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文章，缘分。这一生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的人，你能否记得在生命的起落中谁？
1: 我叫唐桂芬，是轻松养育阅读会的会长。读书是从小喜欢的一个习惯吧，我觉得读书能让人快乐，能让人成长，让心静下来去感受这个世界。4月23号的世界读书日马上就开始了，在和平广场有一场专职的演出，我们另外有一个是世界的作品精品分享吧。因为喜欢读书嘛，我在老云大学去上学，有2-3个人呢就说，那我们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就说我们在一起结伴来读书。后来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喜欢读书，都想有一个团队，我们抱团取暖，共同分享。有一帮人都在职，他们说那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喜欢读书怎么办？我说那很好，很简单，我有时间，那么我给大家去分享好书，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资料我都来给你们找，我们来一起读。所以我们建立了轻松养育阅读会。
2: 品茶贾平凹，正是3月天，城外天显得极高也极清。
3: 三毛全集，交友不是打猎，猎物的学历、身高和年龄，对一个交往者来说，实在不必太注意。
2: 我今天分享的是巴尔扎克《高老头》，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
1: 我们阅读会的那个朋友80%吧都是我们狮子山的人，我们就会各种形式去分享，比如说到公园啊，我们到社区啊，或者是到福利院呀、去给那个老人孩子去读书，把它当成了一个公益的一个快乐的一个事情。
2: 它是人的精神食粮，会让你觉得生活更丰富更高远。
4: 就像我们轻松养育阅读会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找自己喜欢的作品来去读，这都是一种享受。
5: 我觉得读书最后的感觉就是人越来越优雅，越来越有品味。
6: 读完了之后大家有一番交流，哇，这不多幸福啊。
3: 所谓无为而治的道理就在这句话里面了，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
7: 我们会在线上线下做一些阅读文化的推广活动，比如组织诗会、朗诵表演，为展示我们的家乡做一些事情。
1: 所以你说累不也累，但是一想想我们每次要碰到那个市民会看到我啊，他就是那个领我们读书的这个谭老师，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就都值得。

0: 得了。我是咱们是这个狮子山市图书馆的全民阅读推广人，也是咱们大埔区的全民阅读推广人，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推广阅读这个事儿。2022年，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大的那个变故吧，胰腺炎变成了心衰肾衰，在 ICU 里待了1个月。那个时候其实曾经真的想放弃，但是大家那种热情、那种期望那种啊。我会有一种责任感，把大家都带到读书这个里面来，让大家去成长。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阅读哈，跟原来的阅读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现在的阅读呢，会通过影像呀、电子书呀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把比如说古诗词，我们排成了情景剧的形式，或者是表演的形式，能让大家去看得懂、记得住。
1: 而且我们狮子山市现在的阅读条件、硬件各方面都很完善，读书的氛围也比以前浓厚了很多。我喜欢阅读，我也希望大家都爱阅读，都能有所收获。
0: 它真的是会陪伴我的一生，它会让我快乐，会让我幸福吧。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的阅读就会继续。
2: 去野餐。
3: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4: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3: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5: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3: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6: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3: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7: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3: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3: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9: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1: 大家好，来看天气。进入6月，宁夏正式步入汛期，天气将呈现着高温、雨水、强对流频发的特点。今后3天，我区天气晴到多云为主，特别是2号晴热天气整体升级。北部自治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3到35度，午后体感较热，南部山区的固原则相对舒爽，最高气温维持在22到27度。由于昼夜温差较大，差不多15度左右的温差，会让早晚还是倍感清凉舒适。3号又将会有冷空气造访，会捎来风沙和小幅降温。全区大部阵风有6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进入到汛期以后，午后易触发突发性雷雨、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醒户外的朋友，如果遭遇雷雨，应该尽快的躲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或汽车内，避免在孤立的大树、塔吊、水面处避雨或游泳。空旷地带打电话会间接提升雷击风险，需要特别留意。
12: 银川晴转多云，17到35度。狮子山晴转。

0: 很多云，12到33度。无中晴转多云，17到33度。故园晴转多云，14到27度。中卫晴转多云，15到33度。宁东晴转多云，15到34度。
1: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

0: 味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上下同心，精耕细作，抓经济稳增长，坚持精准方略，提高常态化帮扶之效。
1: 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部署会召开，李亦飞讲话，强调要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底座。张宇普主持。
0: 宁夏不断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助农增收。
1: 全区各地以形式多样的活动庆六一，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1至5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自治

0: 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亚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上下同心，精耕细作，抓经济稳增长，坚持精准方略，提高常态化帮扶质效，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扎实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教学实践，持续擦亮行走的思政课品牌，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定信心决心，加压奋进攻坚，拿出超常规举措补短板，强弱项挖潜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精准施策调控经济运行，跟进找准中央政策结合点和落地切入点，加强县域经济指导督导，把稳增长任务分解到每一个周期，细化到每一项指标，一步一个脚印冲刺双过半。要聚焦重点，集中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紧盯重点行业筑起纾困解难，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引资，扩大有效投资，提速重点项目，靶向发力，促进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汲取教训，用好专业力量，拉网式开展煤矿矿山、危化企业、道路交通、自然灾害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禁违规生产、违章作业，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坚决防止思想松懈、工作松劲，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着力构建一加 N 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监测识别，合理确定，动态管理帮扶对象，压实领导干部包保帮扶责任，将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分层分类，抓实抓细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措施，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举一反三，系统查摆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抓好问题整改，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要深化干部选育管用带，加强系统全面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履职能力，更好发挥驻村干部和人才作用，以高素质队伍保障三农工作高质量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宁夏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依托政策赋能、龙头引领模式创新，不断健全连农带农长效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千方百计助农增收。
1: 走进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连片的温室拱棚整齐排列。今年穹顶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园区种植6000多亩蜜瓜，为周边村民提供不少就业机会。
3: 一个月综合下来，就是可以达到4500到6000这样的一个基础，有高一点的工人他会达到10000这样。
1: 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月牙湖乡将当地村民嵌入蜜瓜种植产业中，在盐链、补链、强链上寻找突破口。目前园区蜜瓜产业常年吸纳500人就业，人均年增收40000元左右。
4: 我们呢坚持产业赋能、创业共享理念，坚持连农带农，持续的扩大我们的一个蜜瓜的种植面积，通过市场的一个订单式的销售呢，来持续带动我们农户的一个稳定。

0: 应增收。
1: 在坐优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月牙湖乡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成标准化万头肉牛养殖基地，通过务工就业年度分红，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毕竟在家门口干活，白天的在厂子里面一干，晚上咱们就可回家，老人了跟孩子都能见着，也是一种高兴的。
3: 把老百姓的牛呢，我们全权托管，我饲养的成本、人员的这个工资呢，全部由我们牧场出。那么一头牛呢，我们一年呢给老百姓呢，初步呢看分大概就1000多块钱，啊，是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要见到实惠的。
1: 固原市泾源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把中蜂养殖作为特色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4: 往年就是个100多箱，不到200箱下来就个8万多块钱收入。今年这300多箱下来收益就比较好的多了。我这销路不愁。
1: 稳定的销路得益于龙头企业全链条赋能发展。宁夏种天枫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养蜂户的模式，不仅向农户发放蜂王，还提供全程跟踪指导服务。目前企业已与40多家村集体建立合作关系，将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推动中蜂产业从零散养殖向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培育六特加 N 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1%。
5: 6月1号，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部署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底座。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毅飞充分肯定了过渡期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包含着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彰显了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深远考量和接续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定力，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保持思想劲头不松，工作机制不变，帮扶力度不减，持之以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毅飞指出，要主动扛起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抓整改、补短板、强弱项，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全过程督导指导，确保问题清零、立竿见影。要坚持精准方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耕细作融入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任务，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拓岗位稳就业，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制制双扶增强内生动力，紧盯平均线以下逐人逐户落实帮扶举措，持续提升低收入群众增收水平，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推动脱贫地区脱贫群众逐步

0: 实现共同富裕。要深化拓展闽宁协作，注重优势互补，优化协作机制，深化合作领域，打造产业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的新样板。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五级书记一起抓，省级领导继续带头落实联系包抓责任，稳妥有序优化政策供给，推进衔接并轨，着力提高开展常态化帮扶的能力本领，引导党员干部在多谋惠农项目、多办利民实事中出政绩，汇聚合力推动任务落地落实。会议传达了全国有关会议精神，解读了自治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区直有关部门部分市县区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区，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1: 5月25号至6月1号，由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组织的2026年首批北京市老干部宁夏康养团一行21人来宁，开展为期8天7晚的塞上康养之旅。期间，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康养团及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一行，围绕深化京宁两地康养旅居合作座谈交流。自治区文旅厅、民政厅及吴忠市相关负责人参加。
0: 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是由160多家从事老龄产业及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专家学者组成。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2024年以来，我区相关部门与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围绕康养旅居产业发展和银发经济培育达成合作共识，签署京宁两地康养文旅产业战略合作协议，组织北京市老年群体来宁夏康养旅居，激发银发经济活力。座谈会上，康养团一行对宁夏文旅资源、特色康养服务保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宁夏生态优良，旅游资源多元，适宜老年群体旅居康养，建议精准对接北京机关、部队、高校等退休群体，开发差异化旅居产品，增加沉浸式体验，推进市场化运营。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与我区相关部门就客源组织、展会合作、旅居产品开发等协商交流，表示将建立专人专项对接京宁康养旅居业务工作机制，并邀请宁夏继续作为主宾省参加第12届北京老博会。陈庸说，北京客源优势巨大，宁夏资源禀赋独特，双方互补性强，京宁康养旅居合作前景广阔，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助推两地精准对接。要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健全长效合作机制，推动客源组织、产品研发、服务保障常态化、长效化运营，做好以养宁夏品牌宣传推介，源源不断引客入宁。要深化京宁康养旅居市场互促，加快推动宁夏葡萄酒、枸杞、牛羊肉等特色优品进京，实现从旅居引流到产业共赢的深度拓展，让京宁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群众。6月1号，教育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
2: 教育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
0: 宣讲会上，浙江海洋大学教授水百年、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虎英小学教师胡荣平、宁夏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等8位教师，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深情讲述他们躬耕教坛、立德树人的故事，生动阐释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引发现场师生强烈共鸣。
3: 让我感觉到教育家精神对于思政教师而言有着独一无二、至关重要的意义，把家国情怀、民族担当、时代使命根植于学生心中，在生活中用心关爱学生，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4: 我会立足学前教育与高校育人岗位，坚守初心，深耕基层，用心培育优秀幼教人才，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家精神。
0: 此次巡回宣讲活动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宣讲团成员由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

0: 各领域的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优秀教师代表组成。当天的活动以线上直播加线下会场的形式进行，宁夏1060名师生代表在主会场现场聆听宣讲。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了一些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
0: 六月一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活动及自治区示范性入队仪式在银川市金凤区第一小学举行，300名小学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现场，银川市团委还积极对接宁夏福建总商会，向宁夏希望工程捐赠爱心物资，为200名青少年配备书包、运动鞋等成长助力包。
2: 我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光荣的象征，今后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3: 为孩子们系好人生地理扣子，规范开展对课仪式教育与红领巾奖章征章活动。
0: 在宁夏科技馆，一场以科学童年炫彩六一为主题的科普度童心16子科普服务生动上演，通过趣味演示与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科技魅力。银川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乐享健康成长智慧美好童年庆六一活动，独特的数字跳蚤街成了节日中的一道亮眼风景，同学们纷纷变身小小掌柜，真切体会到数字的实用价值。
4: 原来数学这么有用，这么有趣，这是我玩过最有趣最有意思的六一儿童节。
0: 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以一场健康之约度过专属节日。医院整合体重管理中心、儿科、眼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资源，针对0到18岁儿童常见病防治等问题，开展免费公益诊疗服务。
5: 希望更多的家长们能关注到孩子的这个5件就是眼睛、口腔、心理问题，那还有呢就是体重，包括脊柱侧弯，那么及早的发现呢，我们可以及早的干预。
6: 5月31号，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银川市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银川闽宁库走进银川闽宁镇活动成功举办，来自闽宁镇的1200余名各族群众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协作情谊。
0: 演出在歌舞《闽宁之约》中拉开序幕，分为《闽宁相约》《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山海情长》，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绿水青山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16花开，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奋不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5个篇章，汇聚情景讲述、舞蹈、歌曲、相声、戏曲等艺术形式，邀请殷秀梅、吴京安、吕继红、方锦龙等文艺志愿者登台献艺，用歌声演绎传递温情，用艺术致敬奋斗。
7: 我看到了精彩的节目演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山海情。希望我们的宁夏越来越好。
8: 我对西北这一块地貌情有独钟，这次来到闽宁镇，随中国文联志愿者协会来演出，也是我感受闽宁精神的一个过程。这种坚守自己、改变周围、创造属于自己的心安理得的幸福，这也就是闽宁镇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所在。
9: 我觉得对我收获特别大。我经常讲，艺术要向上，艺术家要向下，只有走到民间，你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
0: 活动以文艺为纽带，紧扣闽宁协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幸福生活等主题，生动再现闽宁两地跨越山海、携手攻坚的奋斗历程，也深情展现了闽宁镇移民群众安居乐业、砥砺奋进的崭新风貌，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高质量发展注入文艺力量。
10: 文艺志愿者的这个强基工程，我觉得既是我们赋予地方、赋予老百姓的一次文艺的慰问，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从中吸取很多的养分，这是一个互相的滋养的过程。

0: 近日，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区各地消防部门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深入排查各类场所火灾风险隐患，严查消防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消防部门已对检查中发现的23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场所进行集中曝光，并督促限期整改。
1: 本次被集中曝光的火灾隐患单位覆盖宁夏5市，涉及餐饮、娱乐、住宿、服务、培训、加油加气等多个行业场所。针对此次排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辖区消防救援部门已依法向涉事单位下达整改文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全程跟踪督促隐患闭环整改，对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将依法从严处置。消防部门提醒各社会经营单位及场所负责人，要切实扛起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工作，重点排查整改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失效、电气线路辐射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定期检查更新消防器材，全面清除各类火灾风险隐患。同时，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身边消防安全隐患，全民参与，共同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守护公共消防安全。
2: 除了这个微型消防站会配备宾馆、饭店这样的一个场所，也会要求配备这样一个消防器材，放在逃生通道的显眼处。如果有过期的、没有3C 标志或者包装破损这样一个情况，都是判定为不合格的。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近日，在位于海原县牛王谷的宁夏良种牛繁育中心，6头自主培育的种公牛经检疫合格后装车，被运往辽宁省种公牛站。这是宁夏种公牛首次批量输出东北地区。据了解，这6头种公牛均为宁夏良种牛繁育中心自主培育，具备3代以上完整系谱、优异性状指数和良好的市场适应性。石子山市教育系统以体育人、以体铸魂，让孩子们走出教室拥抱阳光，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涵养品格。从特殊学校的铁环升升到普通小学的篮球跳跃，从分层康复到全员竞赛，体育正成为没有围墙的课堂，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4: 据了解，今年零五市计划实施及储备民生项目共计62个，总投资额达78.9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16个新建和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涵盖城市更新、居住环境改善等多个领域。项目全面落地后，将有力补齐城市短板，优化市民居住体验，构建起优美、和谐、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1: 初夏时节，在吴中市红四浦区新庄集乡杨柳村的玫瑰花种植基地，连片的玫瑰悄然盛放，进入集中采摘旺季。一朵朵粉艳的玫瑰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成为当地村民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幸福花，更搭建起了稳定的务工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把美丽经济转化为振兴动能。
0: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自有少年狂，眼底有星光，心中有力量。愿孩子们永葆赤诚与勇敢，直面挑战，乘风破浪。
3: 愿每一位少年以热爱为艺，奔赴山海，在成长的路上闪闪发光。

0: 爷，我回来了。
1: 吴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上，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8: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0: 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千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立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

0: 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1: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

0: 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学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0: 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4: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5: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2: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

0: 亿内。
1: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2: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日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日至10日，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

0: 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

0: 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莫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下卫士。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你怎么让他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5: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

0: 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亚军房子琴则请第二批参赛班迎招。当然冠军得主同样来自房子琴，则其第一批参赛马秦毅。
1: 让我们恭喜第二名袁纯明搭档凤舞九天，
2: 零八分83秒整。
3: 周末的清晨，贺兰山下的马术训练场已经慢慢热闹起来。对于16岁的袁传明和房子琴来说，这样的训练他们已经坚持了很多年。
4: 我叫袁传明，今年16岁，来自宁夏喜宝马术。我从7岁开始学习马术，可能就是，对马这个动物的喜欢吧。
5: 我是房子琴，今年16岁，来自宁夏。这是我的主力马，它叫青鸾。我觉得就是能和小动物一起训练，就挺新颖的，然后感觉就特别好玩。
4: 在马术运动中，马应该是一个我们伙伴的角色，我应该做一个倾听者，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和马多交流，形成一些默契。
3: 在马术运动里，人与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控制关系，更多时候骑手需要先学会理解马的情绪，

0: 就比较淘气，性格比较开朗，特别亲人。
1: 他就是一个很急性子的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配合，熟悉了很多，在比赛过程中只要顺着他的性子来，我们就能以很快的速度完成比赛。
2: 这种默契无法快速建立，更多时候只能靠时间慢慢磨合。
3: 那么对于少数表现出这个天赋和强烈兴趣的苗子啊，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会纳入到这个竞技培养的这个体系里面啊，进行的系统化的专业训练。
2: 马术是一项周期很长的运动，很多动作需要重复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0: 就是刚开始骑的时候，感觉那个新鲜劲儿过了就没那么新颖了，不是很喜欢。
2: 很多坚持其实并不是因为热血，而是因为舍不得离开。
1: 我觉得就是我在反复训练中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过程，这可能也是马术的这个魅力所在吧。
4: 好，看我这边这个障碍，
5: 对于袁传明来说呢，他是一个比较爱研究的孩子，就是他对教练的理解能力可能比较，就是接收性比较好，有的时候我跟他说一些东西他自己会思考，而且他的专注力非常高，训练非常刻苦，出现的问题当我跟他说完之后他回去会自己的研究，所以说他是一个对自己比较严谨的一个孩子。王子琴就是执行力强，然后他从一开始特别怯场到现在他的内心特别强大，而且他可以快速的去应对下一场比赛，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拿青少年比的话，1401、1445，像袁传明、王子琴他们现在这个水平，我感觉全国如果能跳得好的话，不超过20。
2: 对于少年骑手来说，成长不只是技术提升，还有情绪、耐心，以及面对失败时的稳定。但训练并不总是顺利，受伤几乎是很多骑手都会经历的过程。
1: 刚刚开始配合的时候吧，他很着急，然后一着急吧，我也很着急，可能我们俩就一个圆起，然后落到障碍上面了，然后当时是在家里躺了好几天的。
0: 2024年的时候，因为可能是设备的那个装备问题，然后马就开始疯跑，然后就摔下来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受伤了，就是一个劲儿找去马房跟马哭，第二天才知道自己骨折了。但是每次一想到就是马场还有一匹马在等着我去上课，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见他。
2: 很多时候真正难的并不是摔下来，而是在受伤之后还能重新回到马背上。2026年5月，国际马联 CSI2W 全国马术赛事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同场竞技。对于两名来自宁夏的少年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全国高水平职业赛事体系。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房子琴在1米20项目中获得冠军、亚军，袁传明在1米35和1米30项目中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5: 现在他们的目标就是参加第16届全国运动会，这是他们近期的目标。他们重新组队的话是可以进入全国前8的。
3: 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当然希望培养出更多的像袁传明、房子琴这样的一些能代表宁夏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赛场的一些优秀的青少年骑手，同时呢也让马术这运动呢成为更多宁夏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美好的陪伴啊，让咱们更多本土的孩子呢体验的这项美好的运动，为咱们宁夏的这个体育事业呢和产业发展呢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0: 境难移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不仅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真想看看你这小脑袋里面到底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晚上有你什么事儿？我见不得你跪着！人丢了，我自然要顶罪。你有我，
1: 老天遭人就是三六九等。我不认，我宁可死了重来。我也气过你，也不听你的话。你把我养大，教我读书识字，你也打我骂我。
0: 我今天帮你挡这一灾，我们两清了。我准备好了。
2: 你说算什么？在张岩眼里，你连他的猫狗都不如，
0: 他明天就想不起你是谁来了。你还会生我的气吗？你会后悔对我太凶了吗？ 如果现在我再要求你帮我选秀女，你会答应吗？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说这种话，我希望你活下去。太子妃让我过来问问事情。
2: 办妥当没有？
0: 崔明啊，告诉他我已经死了。
2: 找人的事有什么新的进展吗？还有11口井没有下去，大家伙拼了命的通宵，也要再找一遍。
0: 天亮之前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2: 是。

0: 姓朱的这家人，就算你真进了他们的门，谁能保你平平安安过这一生？只要一天一个时辰一刻能过那样的日子，我也答应。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你不后悔吗？
1: 我就赌一宿，要输了我也认了。姑姑，你去金陵寺问问替皇上挡箭的那个女孩。

妹妹，妹妹，妹妹。

0: 姐姐，我梦见我回家了，风好大，我娘一直哭，我也跟着哭。
1: 哭什么？
0: 我娘说我命不好。
1: 那你为什么要躲起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呢？
0: 姐姐，皇上他根本就没有碰我。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后面的事情都是你们猜的。
2: 太子妃有请。
3: 孩子，你太年轻了，你逃吧，不值得去赌。我去认罪，我这一辈子唯一一个下不去手的就是你。你的小脑袋是靠在我的怀里长大的。
4: 姑姑，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你让我出去是要让我跪地起誓到老吗？
3: 不行，还是我去吧。你说什么？
2: 嫔妃回宫了，太子妃请上仪带女儿回去。

儿子，儿子，过来，哎，想吃不想吃？想不想吃？哎，想吃叫爹，叫爹。

0: 哎呀，真乖！哎，不是，你这跟开国功臣似的，你这一宿没回来干嘛去了？
1: 昨天晚上
0: 啊，
1: 嫖妃丢了，大早上才找到的，赶紧喊御医，给他请喜脉。如果请不下喜脉，写折子给皇上递上去。
0: 哎呦，那能请得下来吗？哎，你说你们这帮人大惊小怪的干嘛呀？
1: 那么多房子，我们挨个搜了个遍呢。那么多口井，我们透了个遍，你知道吗？我头发都白了一片了。
0: 哎呦，你瞧瞧，哎呦，你们这些人呐，就是煞有介事。我告诉你，皇上根本不在乎。
1: 他不在乎？
0: 嗯，
1: 人家都说了，皇上临幸嫖妃呀，是对你们哥仨不满意，人家要换太子了。
0: 这话呀，也就你信。
1: 他不是让儿子给送药去的吗？
0: 嗯，那药啊，嗨，记得前些日子我咳嗽吗？
1: 嗯，
0: 那是给我配的化痰丸。咱这熊孩子拿着那药哄老爷子玩去了。
1: 你赶紧把鼻子下面的坑给我填上，你让人家知道了，你们爷俩犯的这叫欺君之罪，你知道吗？
0: 行了，真要是把春药给了老爷子，那才叫欺君之罪呢。虎狼之药最是伤身，你给了老爷子，他也未必敢吃啊。行了，夫人，赶紧歇着去吧。啊，你看一宿没睡了，我在这儿等会儿。那熊孩子最近呢，他老是往火坑里头跳，我得说说他，要不然命就没了。哎，行了，休息吧啊。
1: 你们两个呆了，赶紧来伺候着。
0: 快点。

0: 用不着咬牙切齿，要恨我也有你。
1: 姑姑，我不是咬牙切齿，我是怕疼，我以为又要挨巴掌了。您坐着，我给您磕头。
0: 我受不起你的头，何错之有呢？
2: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替那个女孩去顶罪吧。
1: 幸好安贵妃在宫内把她找着了，要不然死的人就是我。
2: 我宁可养药而亡，也见不得你受委屈。
1: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你不能不要我。
0: 带兵打仗的将军打输了，被砍头那是天经地义。我管宫里的女眷，出了纰漏要我来顶，这就是规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小姑娘呀，你真觉得自己聪明，事情能做得干干净净了无痕迹吗？举头三尺有神明，我怕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2: 那就允许他们胡来。
0: 你现在不也学着一样胡来了吗？你就是死在嫔妃宫里，我也不领你的情。
1: 为什么？
0: 你想出头

0: 想疯了，想在太子妃面前去卖弄，拿命赌这一回。不错，他看上你了，要把你领走。你既然拼了命的要当我主子，那就去吧，我不拦着你。这儿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1: 姑姑，我不走，我要在这儿陪你，我要在这儿陪你。
2: 上爷，太子妃有旨意下来，
0: 说
2: 加封胡善祥为上仪局副署，主管换衣膳食，赏南横街住宅一套。
0: 知道了，你先在门外候着。
2: 是。
0: 好了，我有话说，你且听着。起来吧，太子妃的旨意就在门外，你接还是不接，我得替你回个话。你想往上爬，你的身世如何去讲？你哪来我这个身世飘零的姑姑？你是想害死我吗？你到底接不接旨？我没闲心听你在这儿推三推四的，什么金贵东西？
1: 上仪大人，我接旨。
3: 哎呦，真乖，真乖啊，真乖乖。封你为白毛阁大学士，哎嘿嘿嘿嘿嘿，哎呦，哎，哎哎哎，儿子，儿子
4: 啊，
3: 儿子，这儿这儿这儿，哎哎哎，儿子儿子，哎，喊你呢，你看，这么大一活爹在这儿，你看不见啊？啊？
4: 您一会儿叫我，一会儿叫您的狗儿子，我哪知道您叫谁呀、啊？
3: 哎，最近忙什么呢？
4: 忙御前机密。
3: 哼，你爹我监国这么些年，南七北六十三省，吃喝拉撒睡全用我管，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比我还忙啊？
4: 那是啊。
3: 又给你爷爷忙什么事儿呢？你小子呀，别记吃不记打、啊。还是那句话，有些个事，别人能给你的，别人也能从你这儿拿走。该干的事儿得干，欠的债也得还。你看，你爹我监国这么些年，干的事，大大小小的，老了去了，这不。让回来喂狗，哼，就回来了。哎，我看你最近有点飘啊，闹不好要出事。嗯，哎
5: 呀，爹，你是拿我磨牙玩呢吧？
3: 你全心全意地靠着你爷爷，靠得住还行，要是靠不住的，嗯，我养着狗，你说它是能看住了门啊，还是能把人给你挡在门外头啊？嗯，一趟一趟地往鸡鸣寺跑，还嫌这口锅不够热呀，还想再添把柴火？

0: 真的，
1: 真的。
0: 走，去鸡鸣寺，我跟你一起去。
2: 哎，别，你干嘛去啊？
0: 哎呀，我去问问老爷子，把人往死里逼，有意思吗？
2: 爹。爹，你到底要干嘛呀？你总得说出个章程来吧？你就这么往里说，你让我一会儿跟爷爷怎么交代啊？啊？
0: 你就跟你爷爷说，他的老大太子爷想见他，不行啊！啊，我不是还没被废的吗？
2: 爹，你是不是要问建文的事儿？哼，他们俩不该见面吗？啊？
3: 爷爷说了，会保证建文的安全。
0: 嗯，你爷爷还跟建文保证过永不造反呢。你要是信，那就出了鬼了。哎
3: 呀，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已经把我这条小命压在这事儿上了。爷爷总不至于害我吧？
0: 那你是觉得我谨慎过头了？
3: 我是有点不认识您了。二叔三叔见到爷爷腿都软，您今儿跑到这儿来较什么劲呢？啊，你说了爷爷就不去了，不能够，我求求您了，千万别惹老爷子生气，好不好？
0: 我说你就是个孩子，你何以见得你爷爷不会动手杀建文呢？
3: 那杀他跟杀我不一样吗？啊，哎，快松开，
0: 滚，你哎呦，哎呦，你何以觉得你爷爷就不敢动手杀你？
3: 哎，不是，这么吓人的话你可不敢胡说啊。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哦，你觉得吓人呐？我问你，你二叔有孩子没有？
3: 有啊。
0: 你三叔有孩子没有？
3: 有啊。
0: 如果你爷爷不把皇位传给我，有没有可能传给你二叔三叔？说，有没有可能？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是几乎随时都会发生的。对于你爷爷来说，什么怕到地底下见到太祖高皇帝啊，什么想起这个事就内疚啊，这些都吓不到他。他是怕不定哪一天无常到来，他想不松手都不行。建文比他年轻，对吧？现在这帮老臣跟过建文的不在少数，对吧？建文一呼，万一天下应从，国家内乱又起，打赢了耗费元气，打输了挖坟掘墓，挫骨扬灰。你想想，你爷爷是在乎这些事呢，还是在乎你这颗小脑袋呢？你呀，这些个事，你只能装在心里头，说破就是找死。啊，行了，去把你爷爷请出来吧。啊，就说我在宫里头待久了，甚是想念，特来请安。啊，这么大个事儿还不快去，这关系到你一条小命。
5: 太子妃有请。

0: 来过多次，我竟忘了。
1: 那个时候我都候在帘外，不敢仰视太子妃。
0: 懂规矩，这很好。我刚进宫的时候啊，太子还是燕王的世子，当时我束手束脚，什么都做不了。整整过了两年，才学会了宫里的这些规矩。这个远远不如你。
1: 太子妃是贵人命格，与我们自不相同。
0: 贵人吗？不见得吧。我听说宫里的人都笑话我，说我的父亲呢是个老书生，说我的弟弟是个小商贩，还有人说太子一身酸气，太子妃呢锱铢必较铁公鸡一般。平日里这些闲话听得不少吧？有吗？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识大体的，我未曾说过，也不敢听。
0: 你倒是大体，那你说说，什么是大体呀？
1: 有一年黄河水灾，太子爷召了地方官来，商议赈灾的事，一夜一夜的开会。我那时小，天黑不敢睡，伺候夜宵，太子经常天亮才吃，饭菜凉了也不会怪我们。这样的人将来能做皇帝是天下人的福分。太子妃也从来没有拿家里的事麻烦过宫里，虽然赏赐少了一些，但能这样的辅佐太子，大家就是三年不换冬装也是心甘情愿的。
0: 那还是嫌赏赐少了一些，
1: 再多也嫌少。比如我刚刚当官，大家叫我请吃酒，我便没钱置办，送来的赏赐钱都花掉，也不够。
0: 嗯，哎呀，这话说得恰当。好吧，吃酒钱就记在太子府账上，算我额外加恩了。
1: 谢恩，善祥能有今日，是太子妃赏赐。永世不忘。
0: 真的？
1: 真的。

0: 你道我怎么想起来的？有一日啊，太子跟我讲，有一个小女官也想选秀女，我就隔着帘子特别望了一下，就记下了。是你吗？
1: 是，愿为太子妃肝脑涂地。
0: 我倒是想你肝脑涂地，但是你的肝你的脑我要不了啊。太子真是糊涂，竟救下了你这么一个罪臣之后，偏偏还让我看上，这真是怪麻烦的。你也糊涂，还老提这件事。
1: 是是是，这件事情再也不提了。
0: 记住，你的小脑袋啊，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胡善祥，这个名字好，可千万别不善不祥。

0: 我乱点。这样不好啊！
1: 什么事啊，小子？
2: 爷爷，我爹他想你。
1: 想我？真的？
2: 他自己这么说的。
1: 哼，老和尚，先让你赢一局啊！先赌不会输，待会儿再来。
2: 哼，没见你扔进去，
1: 你忘了？没见吗？
2: 没。

0: 进。
1: 我站着，站着，我站着。哎呀，我站着，我站着，我站着，我这样一个，这样吧，
0: 进。
1: 我就不信了你。

0: 别管我，扶你爹去。是，起来吧，坐吧。
1: 是。

0: 老大，你老了。
1: 是，爹，哪有不老的道理啊？这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爹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可现在，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该选秀女了。不服老，不行啊。
0: 这话怎么听起来像点我啊？怎么着？当太子当得不耐烦了，跑来劝我禅位来了？
2: 爷爷，我爹他哪儿敢呢？
0: 孩子，我教你学个乖啊。你说你爹是什么样的人？说吧，说错了也不怪你。
1: 爷爷问你，你就说嘛。
2: 那我可就说了，我爹他就是个老实人。
0: 干嘛不直说？老实为吴用之别名。哎呀，你觉得你爹是个没有用的人？你知道这些年啊，各省道府县各地方官都出自你爹门下，不是太子府属官放出来的，就是每年通过科举你爹一手提拔上来的。别看你二叔三叔耀武扬威，大明最有实力的就是坐在你眼前这个太子爷。
1: 我选拔官员只有公心，没有私文。
0: 是吗？那太子府的属官杨世奇他们把他们一路送入内阁什么意思啊？这不是私心是什么？
1: 我是国家的太子，未来的储君，把有用的官员选拔出来为国家效力，如果这是私心的话，那就是私心吧。咱朱家人的天下，朱家人要是没有私心，该有什么心呢？
3: 说得好。
0: 这就是你爹的厉害，张嘴仁义道德，闭嘴道德仁义。我们朱家造反出身，怎么冒出个大圣人来啊？你这不是阴沟里蹦出个棉花球来吗？你做圣人，我做恶人，好不好？

0: 再多点罪，我也不怕。一天八百个折子替你鸣冤，我让他们全都把屁股洗干净了，蹲到诏狱里去。这都是你逼的，你逼的，哈哈！啊，你不是喜欢哭穷卖家具吗？标榜清高，行，我怕了你了，钱我出，我就住在庙里，当和尚。 你和老二老三斗去，我不管了，行不行？你饶我一命，行不行？
1: 爷爷，我爹他不是这个意思，您冤枉他了。
0: 那他什么意思啊？他能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不是想让天底下人都吃上饭，穿上衣，别用谋逆的心。 这几天您让老二监国，我知道是爹可怜我，让我歇歇。做不做太子没关系，做您的儿子总行了吧？ 您不信我没关系，但是您得信这孩子。他出生，您才决定造反。您一直教他，他也一直跟您学。他要是折了，咱们朱家可就没希望了。 听说您要见建文，拿这孩子的脑袋当压物，这不行。爹，您任性了一辈子，要是再这么任性下去，儿子。 儿子可就要造您的反了，
1: 爹，你说什么呢？

0: 咱们父子相依到这种程度了吗？这一家人还有什么意思？
1: 一家人，爹，还记得我们是一家人

0: 是真的吗？
1: 啊？什么真的？哦，你爷爷说的话呀。你爷爷在猪圈里待得太久了，他这一辈子出不来了。可是我想做人呢，不想当猪。随他去吧。

0: 前王皇帝已经动身了，到此还需五日，我去接驾。五日之后，在灵山佛塔上见。按约定，他们各自只能带两名侍卫。你陪着庙里这位皇上上去，他们二龙不能相见，你在局中传话。
1: 你呢？
0: 我陪着外面那位太孙，在对面山上。子时已过，若是前王皇帝还没回来，我砍了他的脑袋。
2: 不错。
0: 怎么？
2: 我思来想去，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建王皇帝逃亡这么多年，他怎么就会答应你要来这龙潭虎穴和这位皇上见面？若他虚晃一枪，真身不来，这岂不是欺君之罪吗？
0: 这本来就是冒险一事，但是我拿到的手谕是建王皇帝写的，我认得他的脾气。
2: 那好，就算他能来，若朱棣舍了太孙起了杀心呢，你就砍下一颗太孙的脑袋，自己千里逃亡啊，这也得不偿失啊。
0: 哼，我不会再逃了，杀了他我自尽便是。
2: 那就更不可。
1: 爹，你想想我们进京以来靖难遗孤这些人，他们办成什么大事了吗？在这鸡鸣寺里面倒是安全得很，可是外面那些兄弟呢？皇爷能放过他们吗？
2: 庙里这位喜怒无常绝非善类，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1: 爹，如果一个皇孙的脑袋不够，我们就再加上一个皇帝的。
2: 胡说。

我也不会渡河，我已经陪那老虎死过一回了。这次见面我也在，如果说我不能救你们两个人，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知道你怜惜我，但是我有责任在身，须臾不可忘，你得成全我。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天堑之合。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要是咱们俩都死了，还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好歹也落一个一身肌腱，不苟活于世。
3: 朱家的人抢天下，你们跟着卖命，为什么？为气节？哼，不还是为了功名绝禄？
4: 哎，你们若是愿意投我，我保你们有官做。
5: 他说他已经是方外之人，这次若非为了努尔干都斯的几万靖难遗孤，他是不会来的。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知道你联系我，但是我有责任在身，虚欲不可忘，你得成全我。好，咱们就做干将莫邪。若是咱们俩都死了，还不能把他们救出来。 好歹也落一个以身祭剑，不苟活于世。
0: 我去跟外面那位道个别，安他的心。

0: 觉得这孩子他变了吗？
1: 死过一次的人都会变。我本来没打算带他来京的。人生忧患是自始，他还没认字就已经注定半生忧患了。

0: 舍不得我，要跟我告别。
1: 事情做成，恐怕日后难得相见，提前来告别。
0: 难得再见，朝廷不是已经赦免了你们的罪行吗？啊，你可以留在京城奉养你的父亲，儿时的宅邸我也可以想办法帮你复建，赏还了你。
1: 这般大的口气，说得好像你已经当了皇帝一样。
0: 不可乱说。哎，说真的，今天我这颗脑袋要是叫你朋友给砍了，那此刻我们就算是在诀别了。
1: 你也担心，那你还去？
0: 我答应了我爷爷，就像你也答应过我，事成之后要留在京城。
1: 看着你当皇帝啊。
0: 这件事情办成了，你我之间的仇恨应该一笔皆过，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日后可以慢慢聊。努尔干都斯那些人什么时候赦免回朝，你什么样的昭告，以什么样的借口，这都不是一言而定的事情。如果你决心要办掉此事，就不应该中途跑了，否则我去就没有意义。
1: 我明白，你自己小心。
0: 禅房里那位姓徐的朋友是不是此刻正磨刀霍霍，杀心大起啊？

0: 你们又斗了一场。
1: 偷袭而已，别听他吹牛。
0: 你英勇无敌，剑法天下第一，何必要去跟一个反贼争什么高低呢？
1: 如果我跟他争的是你呢？
0: 没脸没皮。
1: 你说我什么都行，只是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事儿。
0: 我答应你什么？我才不要留在京里呢，等这件事成之后我就走。
1: 去哪儿？和谁？
0: 你还管那么多？我小时候听人说过，那些从海上回来的人说，大海的外边啊，千奇百怪，总有一天我会和许斌哥哥一起搭上一艘船，走走停停，就这么过一生，岂不是很好？
1: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当然不一样。
1: 行，你想去哪儿都行，不过走之前得想办法让我把你给忘了，否则你哪儿都别想去。

0: 们新编的词吧？
1: 这是我让他们说的，还行吧？
0: 各位姐姐，
2: 谢谢胡大人，
0: 一点小钱，
2: 谢谢胡大人，
0: 这是小妹的一点心意，
2: 谢谢胡大人，
0: 钱不多。太子妃都说了，
2: 谢谢，
0: 我就是小猴子穿观音，
2: 谢谢，
0: 你们要是心里不高兴，私下打我骂我都行，可面上得多捧着点儿。提前谢过了，
2: 胡大人太谦虚了。
0: 他们心里肯定想我这是小人得志。
2: 你忘了你当时是怎么骂别人了？
0: 来来来来来，
3: 祝胡大人方龄有气，福寿绵绵。
0: 哟，今天姐姐们都来了，可真的是捧我场啊！来，一饮而尽。
4: 胡大人前途无量，再这么说下去，我们就没脸没皮喊你姐姐了。
0: 来来来来，都拿好，
2: 谢谢，
0: 都拿好，
2: 谢谢姐姐，
0: 都拿好。
2: 谢谢姐姐，
0: 那就吃好喝好吧。
2: 你说那群大太监，还在那鼻子插葱装大象呢，平过来敬酒。过去调戏调戏他们。
0: 以为我不敢啊？
2: 走啊！
5: 吃菜吃菜。
0: 算了。
2: 嗨，有什么不敢的呀？你都是有太子妃撑腰的人，他们还敢难为你不成？你都有自己的院了，要不今天晚上找个漂亮点的侍寝呗？
0: 我找你。
2: 这是上医局的主管给你的。妹妹，你还真当咱们挣不到钱啊？你现在虽然比不上你姑姑，可那也差不到哪儿去啊，他们都得轮番着来孝敬你。以后你把我调到你身边，这些事儿我帮你来打点。
0: 哟，姐姐单独来了，我可受不起。
4: 你现在是上一附属了，可得多提携提携我们这些老人啊。
0: 姐姐言重了，
4: 这杯酒喝了。

0: 太子妃看得上，这日后啊必定前途无量。留着赏人，咱们上善局啊，别的不行，这妹子想要吃吃喝喝的总还是有的，多的不敢讲，这皇上能吃的咱们吃，他吃不着的妹子想吃咱也有。
1: 请到请来，来吃多吃，请来来坐坐
2: 坐。五千就这点小钱啊？上善局可是咱们宫里最肥的地方，真小钱。五千两还是小钱，那要大钱还不得一万两两万两。
3: 吴善祥
4: 谁呀？
5: 给贵妃娘娘请安。
4: 娘娘怎么来了？听说你当官了，过来给你庆祝一下。
6: 不敢，折煞我了。
4: 快起来，来，跟我讲一下，你这官是怎么得来的？
6: 太子妃赏的。
3: 你们听好了，
4: 就有这个狗奴才，拿着主子的命，当升官发财的台阶。
7: 太子妃到。
8: 哟，安贵妃您也在呀？
4: 在呀，我怕我的妹妹又丢了，所以啊，就早早的请胡大人把药赏给我。省得我这不死不活的招人讨厌。
8: 既然来了，给我倒一杯吧。您是喝了不少酒吧？要不然怎么酒言酒语的？现下嫔妃已经找到了，若是不得灵性啊，我保证往后再也没有人扰您的清静。我们这些宫里的人呐，等到将来走的时候，全靠他们伺候。这手头一松一紧的，差别可是很大的，而且是大得很呢。日后啊，你会慢慢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的道理。吃喝，
5: 恭送太子妃，
3: 多谢太子妃。
9: 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10: 你猜我梦到什么了？
11: 现在就连念经也挡不住你做噩梦。你梦见你杀了他，这有什么奇怪的？
10: 你怎么知道？
11: 你起杀心的时候，就连佛龛里的菩萨都会动啊。是菩萨告诉我的。
10: 骗人。你说我见了我的侄子，应该跟他说什么呢？那我总不能说我错了，你做皇上吧，这不是笑话吗？
11: 你若做慈祥，又何必去见他呢？古人云，心动神知，若无忏悔之念，我看你即使是去了，恐怕在地下也骗不过去。太祖高皇帝又岂是上当受骗之人？
10: 我又岂是被蒙骗之人？偶尔我觉得

0: 不说话的死人会更安全。
1: 嗯，
0: 他比我年轻，如果有一天我死他还活着，他对后人怎么说？我总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反驳他，他要不接受呢？
1: 我来问道无于事，云在青天月在平，好好谈一谈世界上大道轮转，叙叙离情也就是了，你就应该不改初衷嘛。啊，
0: 不改初衷？
1: 嗯，
0: 我办不到。

0: 人到了吗？
1: 已经到了，在第九层，一共三个人，其中两人配刀，中间那个没有武器，戴顶斗笠，密不示人。
0: 山上的人都清理干净了吗？
1: 神机营五天前已经肃清，

0: 我一个人喝酒真没意思，哪位兄弟愿意与我共饮啊？他们要看着你，不会喝的。太孙请喝酒都不给面子啊。
1: 你当他们是谁啊？这二位，一位是蓝玉大将军之后，蓝田，举族北战；另一位是驸马都尉之后。那边那二位是济南城守将铁铉之后。如果国家没有改朝换代，以他们的才能，早就是一品上将军了。嗯，
2: 在外面碰见燕王府的世孙。
3: 恐怕你还得巴结他们。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要是没有改朝换代，我们家的人早让建文给斩尽杀绝了。朱家的人抢天下，你们跟着卖命，为什么？为气节？哼，不还是为了功名绝禄？
4: 哎，你们若是愿意投我，啊，我保你们有官做。

说的是啊，你当真这么想？想亦无用，过了今夜，咱们相忘于江湖。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你是谁？我是御史大夫景清之后，我奉命来传递皇上的话。
1: 景清的孩子吗？
0: 对。
1: 让他过来吧。

0: 皇帝，
1: 不必下跪，我不是皇帝，我只是个僧人而已。
0: 陛下，您怎么打扮成和尚的模样？
1: 打扮成和尚模样有什么稀奇的？过去我还打扮过皇帝模样呢。

0: 寿命一天，吉寿永长。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传国玉玺。当年左宗实皇帝亡了赵国，得了和氏璧，把和氏璧雕琢而成，以后历代相传。你看这一角有一块残缺，很清楚看它是补上的。啊，这是当年权臣王莽倒逼汉末主刘英交出玉玺，太后一怒之下扔在地上摔坏的。啊，我掘地三尺都没有找到，果然他拿走了。他把玉玺带来没有？回来，这个放在最后问。我时间不多，你问他住在哪里，我想上表尊重他做太上皇，他肯不肯？
1: 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你当我肯轻易的回去吗？
2: 皇上说他深感内疚。
0: 其实他做了太上皇，平息世间流言蜚语，岂非更好？我这些年并没有一日偷懒懈怠，长城外平静了很多。我不过是让他来

0: 祭祀祖庙，皇上说他已出家，就无家可归，也无祖可祭。怎么，连祖宗都不要了？上去问他。
1: 我若说了，不要责怪我。
2: 说什么？他说，他已经不需要太上皇的名头了，更不需要去什么宫殿，连世俗的姓名也已经不需要再使用。祝山和祝公没什么分别，姓朱和姓王也没有分别，都是有情众生。请皇上。 不用担心死后的事情，只要是能够为苍生造福，就算是对不起他一个人，也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0: 说得好听。

0: 这么说，他肯把玉玺给我了是吧？
1: 我想，建文皇帝是想安陛下的心。

0: 他说他已经是方外之人，这次若非为了努尔干都斯的几万靖难遗孤，他是不会来的。请皇上安心为天下人做事，不必再耿耿于怀了。
1: 让我安心做皇帝，怕是不成。

梦见我爹呵斥我谋逆，拿着剑砍我的头。我有时醒来痛哭流涕地醒过来，惊慌四顾，一时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梦里。如果你能接受做太上皇这个位置，我心里会稍安些。可是这玉玺还是先收回去吧。

0: 是吧，就问他。刚才建文帝说，如果你要把这玺还给他，还有另外一番话让我讲给陛下听。他说，这一方小小的玺，能决定天下人的生死。可是。
1: 使这方玺的人，却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决定，这不是一件怪事吗？哼哼，是啊，这东西，岂非根本无用？他说，如果他成为太上皇，就真的能够安陛下的心吗？ 只要陛下能悔悟当初，及时补救，这些噩梦会自然消退。他还说，如果陛下觉得这个答案还不够满意，他就把这血扔进海里，让他从此不再面世。
0: 你的问题，还是我四叔的问题？我的问题，请讲。我自幼父母双亡，我从小就被人教导一定要报仇。我也起过誓，如果我能够活下来，我这条命就是一把利刃，换来所有活着的靖难遗孤能够平安返乡，然后这一切仇恨。
1: 就烟消云散。可是之后呢？之后该怎么办？我该靠什么活下去？好孩子，没有对你好的人吗？也有吧。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他们。
2: 我想到他们，我的心里就像有一把锥子，心思一动，就刺得疼。你用仇恨做粮食，我四叔用恐惧做粮食，都是一样的不安。你要相信，你有这个发心，便不会死掉。前面。 还有大福报等着你，
1: 可是我看不到前面。
2: 说说我四叔的问题吧。

皇上，皇上他说，您如果精通佛法，那您知道他来生会是如何吗？我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来回答。我四叔刚才问我，为什么把玉玺还他？我还他，是因为我不再需要。

0: 我已经到了知足常乐，什么样的境况我都能够开心地活下去。当皇帝就当皇帝，当僧人就当僧人，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这是我这一世的功课。至于说来世，何谈来世呢？如果你觉得这辈子失败了，下辈子会怎样？其实这一辈子都没活明白，又何谈下辈子呢？一世命即是万世命，你做不了皇帝，也做不了僧人，不反思和改变自己，心不能安，到哪里都会被苦恼困扰。要与自己讲和。
1: 陛下，谢谢皇帝陛下开示，谢谢。
0: 要与自己讲。

0: 四叔，你老了。
1: 少说废话，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就想当面问你一句，你要用大话欺瞒我，我还是可以杀你的。
2: 皇帝，
3: 不妨事，请问，
1: 如果我死了，你召集旧部祸乱天下，我会不会后悔今天没有杀你？会吗？
3: 你们把刀放下。我听说皇太孙跟我的旧臣做了约定，以他的脑袋来压我的一条性命。
1: 是的，他很年轻，还没有大婚，我还有别的孙子。
3: 那么好，请他们两个人把皇太孙接回来，我的命听凭四叔处置。
1: 你少扮可怜，
3: 这位小姑娘肯以自己的一生来搭救努尔干都斯几万条人命，她虽未学佛，行的却是菩萨道。我修佛这么多年，怎么能连她都不如呢？生死这一关没有看破，我是不会来的。四叔，如果我的死能还你安心，动手便是。
2: 皇帝，你若要杀他，须先杀我。只怕你的心魔是越来越大，太孙为你做的所有努力，岂不都只是个笑话？皇帝，
1: 建文一死，死在我攻进应天那天，自焚而死。我何须再杀一个僧人？多谢大师开示，今日相别，有缘再见。

0: 你这是做什么？
1: 将来，如果你碰到从努尔干都斯回来的人，请替我磕头道歉。

0: 两位皇帝已经走了，这个局可以散了。局已经散了，没有比的必要。
1: 我们的局才刚刚开始，你可以认输。放心，努尔干都斯那些人我会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我自裁谢你。可是你要尽快的离开京城，有多远走多远，永远都不要回来。孙姑娘不值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0: 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
1: 这是你输了的代价。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6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我说过，再见你，我会杀了你。
5: 我知道。
4: 你离葛红姐那么近，为什么不一剑把她给杀了？你不要跟我讲情义。你刚才用箭射的我，
5: 我根本就不知道是
4: 你。还是护着高皇帝？
6: 老头他去见简文了。
7: 好，他砍了你一条胳膊。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

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恋影。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

0: 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就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上下同心，精耕细作，抓经济稳增长，坚持精准方略，提高常态化帮扶之效。
1: 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部署会召开，李亦飞讲话，强调要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底座。张宇普主持。
0: 宁夏不断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助农增收。
1: 全区各地以形式多样的活动庆六一，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1至5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上下同心，精耕细作，抓经济稳增长，坚持精准方略，提高常态化帮扶之效，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扎实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教学实践，持续擦亮行走的思政课品牌，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定信心决心，加压奋进攻坚，拿出超常规举措补短板，强弱项挖潜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精准施策调控经济运行，跟进找准中央政策结合点和落地切入点，加强县域经济指导督导，把稳增长任务分解到每一个周期，细化到每一项指标，一步一个脚印冲刺双过半。要聚焦重点，集中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紧盯重点行业筑起纾困解难，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引资，扩大有效投资，提速

0: 重点项目，靶向发力促进文体健旅商融合发展，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汲取教训，用好专业力量，拉网式开展煤矿、矿山、危化企业、道路交通、自然灾害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禁违规生产、违章作业，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坚决防止思想松懈、工作松劲、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着力构建一加 N 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监测识别，合理确定动态管理帮扶对象，压实领导干部包保帮扶责任，将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分层分类抓实抓细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措施，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举一反三，系统查摆，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抓好问题整改，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要深化干部选育管用带，加强系统全面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履职能力，更好发挥驻村干部和人才作用，以高素质队伍保障三农工作高质量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号，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部署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底座。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毅飞充分肯定了过渡期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包含着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彰显了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深远考量和接续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定力，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保持思想劲头不松，工作机制不变，帮扶力度不减，持之以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毅飞指出，要主动扛起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抓整改、补短板、强弱项，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全过程督导指导，确保问题清零、立竿见影。要坚持精准方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耕细作融入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拓岗位、稳就业，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治治双扶，增强内生动力，紧盯平均线以下逐人逐户落实帮扶举措，持续提升低收入群众增收水平，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推动脱贫地区脱贫群众逐步实现

0: 共同富裕。要深化拓展闽宁协作，注重优势互补，优化协作机制，深化合作领域，打造产业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的新样板。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五级书记一起抓，省级领导继续带头落实联系包抓责任，稳妥有序优化政策供给，推进衔接并轨，着力提高开展常态化帮扶的能力本领，引导党员干部在多谋惠农项目、多办利民实事中出政绩，汇聚合力推动任务落地落实。会议传达了全国有关会议精神，解读了自治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区直有关部门部分市县区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区，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1: 5月25号至6月1号，由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组织的2026年首批北京市老干部宁夏康养团一行21人来宁，开展为期8天7晚的塞上康养之旅。期间，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康养团及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一行，围绕深化京宁两地康养旅居合作座谈交流。自治区文旅厅、民政厅及吴忠市相关负责人参加。
0: 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是由160多家从事老龄产业及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专家学者组成。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2024年以来，我区相关部门与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围绕康养旅居产业发展和银发经济培育达成合作共识，签署京宁两地康养文旅产业战略合作协议，组织北京市老年群体来宁夏康养旅居，激发银发经济活力。座谈会上，康养团一行对宁夏文旅资源、特色康养服务保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宁夏生态优良，旅游资源多元，适宜老年群体旅居康养，建议精准对接北京机关、部队、高校等退休群体，开发差异化旅居产品，增加沉浸式体验，推进市场化运营。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与我区相关部门就客源组织、展会合作、旅居产品开发等协商交流，表示将建立专人专项对接京宁康养旅居业务工作机制，并邀请宁夏继续作为主宾省参加第12届北京老博会。陈庸说，北京客源优势巨大，宁夏资源禀赋独特，双方互补性强，京宁康养旅居合作前景广阔，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助推两地精准对接。要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健全长效合作机制，推动客源组织、产品研发、服务保障常态化、长效化运营，做好以养宁夏品牌宣传推介，源源不断引客入宁。要深化京宁康养旅居市场互促，加快推动宁夏葡萄酒、枸杞、牛羊肉等特色优品进京，实现从旅居引流到产业共赢的深度拓展，让京宁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群众。
2: 宁夏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依托政策赋能、龙头引领模式创新，不断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千方百计助农增收。
0: 走进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连片的温室拱棚整齐排列。今年穹顶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园区种植6000多亩蜜瓜，为周边村民提供不少就业机会。
3: 一个月综合下来，就是可以达到4500到6000这样的一个基础，有高一点的工人他会达到10000这样。
0: 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月牙湖乡将当地村民嵌入蜜瓜种植产业中，在盐链、补链、强链上寻找突破口。目前，园区蜜瓜产业常年吸纳500人就业，人均年增收4万元左右。
4: 我们呢，坚持产业赋能、创业共享理念，坚持联农带农，持续的扩大我们的一个蜜瓜的种植面积，通过市场的一个订单式的销售呢，来持续带动我们农户的一个稳定增收。
0: 在做优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月牙湖乡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成标准化万头肉。

0: 牛养殖基地，通过务工就业年度分红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毕竟在家门口干活，白天的在厂子里面一干，晚上咱们就可回家，老人了、啊、跟孩子们见着也是一种高兴的。
2: 把老百姓的牛呢，我们全权托管，我饲养的成本、人员的这个工资呢，全部由我们牧场出。那么一头牛呢，我们一年呢给老百姓呢初步呢看分大概就1000多块钱，啊，是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要见到实惠的。
0: 固原市泾原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把中蜂养殖作为特色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3: 往年就是个100多箱，不到200箱下来就个8万多块钱收入，今年这300多箱下来收益就比较好得多了。我这销路不愁。
0: 稳定的销路得益于龙头企业全链条赋能发展。宁夏仲天蜂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养蜂户的模式，不仅向农户发放蜂王，还提供全程跟踪指导服务。目前企业已与40多家村集体建立合作关系，将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推动中蜂产业从零散养殖向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培育六特加 N 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1%。6月1号，教育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
4: 教育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
0: 宣讲会上，浙江海洋大学教授水百年、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胡英小学教师胡荣平、宁夏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等8位教师，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深情讲述他们躬耕教坛、立德树人的故事，生动阐释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引发现场师生强烈共鸣。
5: 让我感觉到教育家精神对于思政教师而言有着独一无二至关重要的意义，把家国情怀、民族担当、时代使命根植于学生心中，在生活中用心关爱学生，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6: 我会立足学前教育与高校育人岗位，坚守初心，深耕基层，用心培育优秀幼教人才，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家精神。
0: 此次巡回宣讲活动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宣讲团成员由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各领域的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优秀教师代表组成。当天的活动以线上直播加线下会场的形式进行，宁夏1060名师生代表在主会场现场聆听宣讲。
7: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了一些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
0: 6月1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活动及自治区示范性入队仪式在银川市金凤区第1小学举行。300名小学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现场，银川市团委还积极对接宁夏福建总商会，向宁夏希望工程捐赠爱心物资，为200名青少年配备书包、运动鞋等成长助力包。
8: 我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光荣的象征，今后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9: 为孩子们系好人生地理扣子，规范开展对课仪式教育与红领巾奖章征章活动。
0: 在宁夏科技馆，一场以科学童年炫彩6.1为主题的科普铸童心16子科普服务生动上演，通过趣味演示与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科技魅力。银川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乐享健康成长智慧美好童年庆6.1活动，独特的数字跳蚤街成了节日中的一道亮眼风景，同学们纷纷变身小小掌柜，真切体会到数字的实用价值。
8: 原来数学这么有用，这么有趣，这是我玩过最有趣最有意思的幼儿童节。
0: 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以一场健康之约度过专属节日。医院整合体重

0: 管理中心、儿科、眼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资源，针对0到18岁儿童常见病防治等问题，开展免费公益诊疗服务。
1: 希望更多的家长们能关注到孩子的这个五健，就是眼睛、口腔、心理问题，那还有呢就是体重，包括脊柱侧弯。那么及早的发现呢，我们可以及早的干预。
2: 5月31号，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银川市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银川闽宁镇”活动成功举办。来自闽宁镇的1200余名各族群众、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协作情谊。
0: 演出在歌舞《闽宁之约》中拉开序幕，分为《闽宁相约》《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山海情长》，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绿水青山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石榴花开，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奋不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等5个篇章。汇聚情景讲述、舞蹈、歌曲、相声、戏曲等艺术形式，邀请殷秀梅、吴京安、吕继红、方锦龙等文艺志愿者登台献艺，用歌声演绎传递温情，用艺术致敬奋斗。
3: 我看到了精彩的节目演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山海情。希望我们的宁夏越来越好。
4: 我对西北这一块地貌情有独钟，这种坚守自己、改变周围、创造属于自己的心安理得的幸福，这也就是闽宁镇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所在。
5: 我觉得对我收获特别大。我经常讲，艺术要向上，艺术家要向下，只有走到民间，你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
0: 活动以文艺为纽带，紧扣闽宁协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幸福生活等主题，生动再现闽宁两地跨越山海、携手攻坚的奋斗历程，也深情展现了闽宁镇移民群众安居乐业、砥砺奋进的崭新风貌，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高质量发展注入文艺力量。
6: 文艺志愿者的这个强基工程，我觉得既是我们赋予地方、赋予老百姓的一次文艺的慰问，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从中吸取很多的养分，这是一个互相的滋养的过程。
7: 近日，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区各地消防部门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深入排查各类场所火灾风险隐患，严查消防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消防部门已对检查中发现的23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场所进行集中曝光，并督促限期整改。
8: 本次被集中曝光的火灾隐患单位覆盖宁夏5市，涉及餐饮、娱乐、住宿、服务、培训、加油加气等多个行业场所。针对此次排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辖区消防救援部门已依法向涉事单位下达整改文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全程跟踪督促隐患闭环整改，对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将依法从严处置。消防部门提醒各社会经营单位及场所负责人，要切实扛起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工作，重点排查整改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失效、电气线路辐射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定期检查更新消防器材，全面清除各类火灾风险隐患。同时，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身边消防安全隐患，全民参与，共同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守护公共消防安全。
9: 除了这个微型消防站会配备宾馆、饭店这样的一个场所，也会要求配备这样一个消防器材，放在逃生通道的显眼处。如果有过期的、没有3C 标志或者包装破损这样一个情况，都是判定为不合格的。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近日，在位于海原县牛王谷的宁夏良种牛繁育中心，6头自主培育的种公牛经检疫合格后装车，被运往辽宁省种公牛站。这是宁夏种公牛首次批量输出东北地区。据了解，这6头种公牛均为宁夏良种牛繁育中心自主培育，具备3代以上完整系谱、优异性状指数和良好的市场适应性。

0: 石嘴山市教育系统以体育人，以体铸魂，让孩子们走出教室拥抱阳光，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涵养品格。从特殊学校的铁环声声到普通小学的篮球跳跃，从分层康复到全员竞赛，体育正成为没有围墙的课堂，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1: 据了解，今年灵武市计划实施及储备民生项目共计62个，总投资额达78.9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16个新建和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涵盖城市更新、居住环境改善等多个领域。项目全面落地后，将有力补齐城市短板，优化市民居住体验，构建起优美、和谐、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0: 初夏时节，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的玫瑰花种植基地，连片的玫瑰悄然盛放，进入集中采摘旺季。一朵朵粉艳的玫瑰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成为当地村民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幸福花，更搭建起了稳定的务工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把美丽经济转化为振兴动能。
2: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自有少年狂，眼底有星光，心中有力量。愿孩子们永葆赤诚与勇敢，直面挑战，乘风破浪。
3: 愿每一位少年以热爱为义，奔赴山海，在成长的路上闪闪发光。

0: 大家好，来看天气。进入六月，宁夏正式步入汛期，天气将呈现着高温、雨水、强对流频发的特点。今后三天，我区天气晴到多云为主，特别是二号晴热天气整体升级。北部自治区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3到35度，午后体感较热。南部山区的固原则相对舒爽，最高气温维持在22到27度。由于昼夜温差较大，差不多15度左右的温差会让早晚还是倍感清凉舒适。三号又将会有冷空气造访，会捎来风沙和小幅降温。全区大部阵风有6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进入到汛期以后，午后易触发突发性雷雨、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提醒户外的朋友，如果遭遇雷雨，应该尽快的躲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或汽车内，避免在孤立的大树、塔吊、水面处避雨或游泳。空旷地带打电话会间接提升雷击风险，需要特别留意。
1: 银川晴转多云，17到35度。狮子山晴转多云，12到33度。吴中晴转多云，17到33度。固原晴转多云，14到27度。中卫晴转多云，15到33度。宁东晴转多云，15到34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日子里，我们关注一个温暖的话题：一座城市该如何守护童年？2023年，银川成功入选国家第二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近三年过去，儿童友好这四个字从理念变成了什么？和孩子息息相关的领域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今天我们一起探寻答案。
1: 早上9:30，在银川市金凤区七子莲湖社区的凤城宝宝屋里，老师正带着0到3岁的小朋友们做课前律动。
2: 小眼睛看老师，小耳朵认真听，我们一起上课了。
3: 欢迎彤彤班的小朋友们来上课，我是你们的朵朵老师啊。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大声告诉老师你是谁，好不好？
1: 伴随着稚嫩的歌声和轻快的节拍，孩子们跳得起劲儿，家长们也露出了轻松的笑容。赵慧的孩子今年1岁10个月，已经在宝宝屋上了2个多月的课。说起孩子的变化，他言语中满是欣喜。
4: 那个时候他在家啊，不太会玩，尤其是不太会跟小朋友接触。上了2个多月课，性格一下活泼了。然后每天这个生活习惯也特别好。
1: 七子莲湖社区以年轻家庭为主，年轻人上班忙，带娃任务多由老人承担，而家门口的距离更是让爷爷奶奶们省心省力。
5: 收费各方面都好，离家也近。
6: 他在家里要看电视，不想让他看，所以呢，到这里老师教的，到家里我也可以教他。
1: 早教老师王小花自己也是一位宝妈，她告诉记者，早教课不仅教孩子，也教家长。从孩子打人怎么处理，到不爱吃饭怎么办，老师们会记录问题，一起研究，再给家长支招。
7: 他们带孩子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就开始以强制性的方式来那个施压孩子。但是如果来这边上早教课的话，我跟家长说这个问题，你回去以后跟在家里怎么跟小朋友说，怎么处理。
1: 目前七子莲湖社区的凤城宝宝屋共设4个班级，招收社区的小朋友47名，根据不同年龄段，每节课收费仅20到30元，让更多家庭轻松迈出了幼有所育的第一步。
8: 45节课在1300块钱左右吧，都特别便宜。
9: 那和外面的早教机构比真的很划算了。
8: 特别划算，外面早教机构45节课下来都快5000多块钱了，你想将近3倍。
1: 低廉的价格背后是中央财政的支持与银川市的硬核投入。作为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的重要成果，凤城宝宝屋采用政府补一点、机构让一点、家庭富一点的3方分担模式，从源头降低托育运营成本。
10: 我们的这个场地

0: 费提供给他们的，包括这些水电暖费呀，这些也是不收取的，所以呢他们也就等于是他们直接拎包入住进来，那么我们减免了这些所有的这些费用，那么他们就要对我们辖区的这些居民小朋友比外面的要优惠很多的。
1: 截至目前，银川全市已建成运营30多家凤城宝宝屋，累计服务婴幼儿家庭超6000人次。全市远期规划总共布局100家，打造15分钟就近普惠托育圈，破解家庭临时带娃难题，补齐婴幼儿照护的短板。一座对儿童友好的城市，首先应该是一座对带娃家庭友好的城市。从一间宝宝屋到一张覆盖全市的普惠托育网络，银川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儿童友好从文件上的理念变成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中的温暖场景。在银川市第21中学小学部，儿童友好正在被写成另一种答案，让孩子真正成为校园乃至城市的小主人。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学校依托儿童友好校本课程体系，围绕家庭、班级、校园、社区、城市、国家6大友好主题，为各年级量身定制了主题实践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3年级的孩子们变身小侦探，去侦查校园里那些不友好的角落，然后给出自己的改造方案。
2: 咱们班分到的区域是沙坑这里啊，然后你自己去想，如果让你来设计沙坑这一片的活动区域，你想怎样去做？
3: 我想在沙坑上面装一个秋千，在旁边绕上一些枝叶，这样可以让秋千变得更美观。
4: 我们也是校园小主人，我们要让学校成为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美丽的校园。
1: 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学校绝不是听听就算了，而是搭建了友好信箱、友好议事厅、友好观察员3大平台，形成了表达、议事、反馈、落地的完整闭环。之前提出的20多条建议中，卫生间改造、饮水机调整、地面游戏规划等3项已经实实在在落地了。
5: 会刚开始跟你们的顾虑是一样的，觉得放手给孩子，孩子能呈现多少？但是孩子的角度真的很奇特，就是他们总会发现我们大人发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后面就大胆放心的让他们去提意见，然后遵循他们的意见，然后大胆的去做，放手给他们。
1: 4年级的孩子们则把友好带到了满春社区，他们分成3组：文明实践组、清洁环境调研提案组提出意见，友好画展组举办活动。
6: 有一次我发现社区的消防通道被车辆堵住了，在学校社区友好课程中，我们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小组给出的建议有：可以进行劝导，联系相关的部门，设置标语牌等。
5: 我希望我们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和他们沟通，不是站在一个就是长者或者俯视的一个角度，这样呢能够增加他们的一个自信心，也可以让他们就是更好的就是感受到这个社会的一个关怀和温暖。
1: 5年级的孩子们则把目光投向了整座城市，他们走进银川市城市规划展示馆，用脚步丈量城市发展的脉络。在展示馆里，孩子们不仅看展览，还拿出了自己的设计作品参与讨论。
7: 两岸边似云朵般柔软的草地和树木，
8: 就是我心中的这个家园啊，听起来呢就像是自然当中生长的城市。
3: 我感觉我的设计得到了重视，就感觉一种比较自豪的感觉。
9: 我想表达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也是呼吁人们保护环境。我觉得自己被认可了，很高兴。
1: 在工作人员的眼里，倾听孩子的声音是城市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0: 我觉得用耐心、用细心来倾听孩子的声音，是我们做城市规划工作的人员应该去有的一个素质和一个导向。我希望就是我们的

0: 小朋友能成长成为一个真正关心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城市里面能获得幸福感、满足感。
1: 从校园到社区，再到城市，从被管理到我参与，孩子们正在用行动证明，儿童友好不是成年人替孩子做决定，而是蹲下来听孩子怎么说。
0: 我们能让儿童的这种友好能够更接近孩子。

0: 那么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友好，能够呢，真正的能够深入到孩子的心目当中。
1: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只是银川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商场的母婴室越来越多了，小区的游乐设施越来越好了，街角的儿童公园越来越美了。一座城市对儿童的善意就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里。守护童心不是替孩子搭好所有的积木，而是蹲下来听他们想要搭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再会。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3: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京南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他一次，动手杀了他。
5: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3: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5: 皇帝给我一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多家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全方位报道我区在生态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等领域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了宁夏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面貌。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些精彩报道。
1: 5月23号，人民日报刊发《沙枣花开》。文章借馥郁芬芳的沙枣花，描摹沙枣树实用价值与坚韧抗沙的品格，串联宁夏乃至西北治沙蜕变历程，赞颂扎根荒漠默默奉献的治沙人，道出西北土地独有的人文风情与生命力量。5月2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条花开》，报道了宁条是当之无愧的固沙先锋，是撑起沙海生机的坚韧脊梁。盐池县有200多万亩宁条林，牢牢锁住茅屋素沙地南缘，让200多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5月2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贺兰微微雪豹归山》，萌态十足，首次捕捉到雪豹母子同框。报道了贺兰山雪豹重引入保护工作迎来重大进展，雪豹科研团队首次清晰捕捉到救助放归的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
2: 画面里，雪豹妈妈悠然踱步，稳步向前，小雪豹紧随其后，一路蹦蹦跳跳，好奇心十足。小家伙还主动凑到红外相机前，亲昵舔食镜头，模样憨萌又可爱。据介绍，这些画面都是布设在贺兰山海拔3000米至3200米的高山岩壁核心栖息地的红外相机拍摄的。
3: 回来我们就仔细查看数据，才发现拍到了雪豹带着幼崽的画面。当时大家都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能拍到雪豹幼崽，说明我们贺兰山的生态恢复得很好。从拍摄的影像来看，雪豹幼崽的健康状况良好。
4: 跟放归前的雪豹进行了比对，还结合了卫星定位追踪的数据，最终确定这只雌性雪豹的个体身份。
2: 这只雪豹妈妈是在2024年4月被救护放归的。科研人员推测，雪豹爸爸是在2021年放归贺兰山的一只雄性雪豹，这只小雪豹在2025年4月到5月期间顺利降生。
5: 我们发现的这只雌雪豹年龄大，4到5岁，当时是从甘肃的阿克塞九虎进入，放归时体重30公斤。
2: 如今这只小雪豹跟着妈妈生活已满1年，完全达到野外成功育幼的标准。这意味着我国成功突破了雪豹重引入后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的瓶颈，贺兰山野生雪豹种群正式进入自我繁衍

0: 良性存续的新阶段。
1: 同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环境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明显。
2: 近日，2024年12月放归贺兰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普氏野马再添一匹幼驹，至此普氏野马放归种群累计产下6匹幼驹，并顺利完成野外适应与自然繁殖。引入的麋鹿生存状态也不错，2025年新生了11只幼崽，今年已监测到5只新生命又诞生了。候鸟的数量这些年同样持续上涨，2025年秋季迁徙季，全区共监测到野生鸟类4.2万余只，较上一年增加10000余只。
1: 5月15号，经济日报刊发，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报道了宁夏5月新能源外送计划电量23亿千瓦时，占总计划电量的32%，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宁夏单月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5月19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金凤区构建人才引育用服全链条，打造产才融合发展新高地，报道了银川市金凤区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完善人才引育用服全链条机制，持续擦亮来金凤财无忧品牌，推动人才工作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5月18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再生水利用率稳定达50%，赋能水资源循环利用，报道了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率稳定在50%左右，建成8座污水处理厂和330公里再生水管网，形成4横4纵供水格局。再生水已广泛用于生态补水、绿化、工业及道路浇洒，为干旱缺水地区提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实践样本。5月18号，中国新闻社刊发，银川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报道了银川市全面推动市区停车难综合治理，目前已成功推动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政策，累计释放闲置地下停车位20000余个，有效缓解小区周边停车压力。
3: 宁夏文旅产业活力满满，生态游玩热度攀升，智慧服务便捷便民，特色文创不断出圈，中央媒体纷纷聚焦展现塞上文旅独特魅力。
1: 5月18号，瞭望刊发，西夏林看门人，把游客掌声作为最高奖励，讲述了西夏林讲解员数十年坚守林区的故事。他们深耕西夏文化讲解与文物保护工作，始终坚守初心，用心讲述西夏历史文脉，将游客真诚的掌声视作最高荣誉，默默守护千年西夏文脉，用心传承珍贵历史文化遗产。5月21号，新华社刊发，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白瓷映西夏，窑火铸交融，报道了苏峪口瓷窑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窑业技术史，实证了两宋时期民族融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5月20号，央视体育频道播发，宁夏骑行热持续激活运动消费新功能，宁夏骑行热潮持续升温，当地依托黄河、贺兰山及城市湿地资源，建成粤海环湖绿道、沿山旅游公路等多条精品线路，绿道网络串联起城市山水与景区景点，骑行已成为全民休闲新风尚。
4: 在银川市粤海湖畔，碧波荡漾，骑行爱好者穿梭于环湖绿道上，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运动画卷。说起银川人对骑行的热爱，离不开这条如彩带般蜿蜒的环湖绿道。绿道一圈约21公里，将城市的湖泊、湿地、公园、景点等有机串联在一起，骑行在其中，湖光山色都能尽收眼底。这条绿道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亲子游、休闲游群体的到来，成为市民游客周末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5: 其实现在其实挺流行这种生活方式的嘛，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这种骑行呀，孩子一辆，大人一辆，又可以陪伴孩子，又可以锻炼身体。
1: 5月15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持续擦亮塞上湖城大美银川名片。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宁夏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入选，成为宁夏湿地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擦亮了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湿地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名片。5月21号，中国日报网刊发，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首次实景

0: 两项，沉浸式解锁移民岁月新体验。作为宁夏文旅重大入库项目，园区创新采用场景加戏剧加体验模式，让游客在园区内穿越宁夏几十年奋斗史，真切感受从贫瘠沟壑到现代产业的沧桑巨变。透过这一窗口，人们可以沉浸式读懂闽宁故事，感受山海协作的深厚情谊，体会宁夏的坚韧品格与发展骄傲。5月1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上线一站式官方线上综合服务窗口，游客在携程 APP 搜索宁夏、银川、贺兰山等关键词，即可一键直达品牌馆，获取行程规划、产品预订等权威服务，实现一机在手玩转银川。5月17号，中国青年报刊发麻鞭入选世界杯伴手礼，盲盒里藏着小滩羊，宁夏文创破圈。宁夏通过文化加演艺加美食加非遗的多元形式，生动呈现宁夏文旅融合成果。从世界杯授权的马鞭，到年销数千只的滩羊盲盒，宁夏文创产品正走出一条清晰的路径，深度融合地域特产与历史文化，用现代设计语言讲好宁夏故事。
1: 一个个鲜活的报道定格宁夏奋进瞬间。如今的宁夏生态更美，产业更旺，民生更暖，文化更新。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3: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1: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

0: 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1: 现代汽车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群域化。
2: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和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切实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2: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

0: 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1: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2: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1: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太棒了！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
1: 节日快乐！
0: 欢迎大家收看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露露哥哥。我们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向屏幕前的每一位小伙伴送上最温暖的祝福。
2: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维维姐姐，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像格桑花一样快乐绽放，茁壮成长。
3: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郭轩明，在这里啊，祝愿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你们的生活呀，像我们新疆的瓜果一样甜蜜，像我们的舞蹈一样绚烂。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乔乔姐姐，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像小骏马一样追着风踏着彩虹奔向快乐。
5: 哇，好棒呀，快乐的小骏马们，走列走列去宁夏。
6: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树，你们的小树姐姐。塞上江南的枸杞红了，就像小朋友们的笑脸一样红彤彤，祝愿大家每天开心，每天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上上哥哥，唱山歌，山歌好比春江水，祝你每天心里都有一首欢乐的歌。
0: 说得太棒了，今天天山草原塞上八桂，还有我们西藏的孩子们一起相聚在拉萨，我们要一起开启一场同心之旅，手拉手跳个舞，大声笑，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2: 我们在一起今天超开心，我们在一起明天更闪亮。
0: 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把快乐和祝福一起装进节目里，我们一起
1: 过

0: 哇，你们看这个院子好有气势啊！而且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很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纹路啊？始建于公元1842年，你们算算有多少年了？
1: 有这快200年的历史呢。
0: 是的，历史特别的悠久啊！而且呢，今天走到这里呢，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广西壮族的甘蓝式木楼，同样呢也是就地取材，用最朴素的方式建起了最温暖的家。咱们住得安稳啊，我们的心呢也就更安稳了，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们看，我们的维维姐姐和露露哥哥来了。
2: 维维哥哥、维维姐姐好，
3: 小山哥哥好，
0: 你们好，
3: 广西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
2: 欢迎你们。
3: 怎么样，我们这个拉萨的体感温度和广西还是大不一样的吧？
0: 对，很凉爽，
1: 像咱们
0: 广西的冬天。
3: 拉萨无论是哪个季节来，都会看到大街上穿的不同季节的衣服。
4: 你们看一看啊，维维姐姐和我们的西藏的小朋友们有带一些小礼物给你们，你们猜猜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具。
4: 它确实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藏戏面具。藏戏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藏的一种传统的戏剧。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藏戏就像你们从小听的格林童话里面，是不是有国王、有王子、有仙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亲手制作我们的藏戏面具，好不好？
3: 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咱们制作藏戏面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淡增曲妮老师和我们贡吉老师，掌声欢迎。
5: Hello，
4: 欢迎两位。
6: 那我首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质是怎么利用的。首先，你们桌子上有四个材质，黑色那个呢，作为我们的背景板。白色这个作为我们的胡子，
4: 找到它，
6: 然后另外两个颜色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安排，你要选哪个颜色做脸还是顶饰，就是可以自己安排，好吗？
4: 对，你看，还有蓝色，有红色都可以啊。
0: 黑色是背景。
6: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的造型面具制作完成了哈。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真心真诚的一个小仪式、小礼物，那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造型面具了。
2: 谢谢，特别的有纪念意义。Okay. 那我肯定也不是空手来的，我准备了咱们广西的绣球送给大家，祝你们吉祥如意啊！也常来咱们广西玩，
0: 做的好精致。那我了解到的绣球也是咱们广西的一个非遗，也是手工制作的，对不对？
2: 纯手工，而且它上面的是撞锦，
0: 撞锦哦，
1: 上面就是我们的撞锦，我第一次见
2: 撞锦的图案特别多，
1: 对，
0: 好，
1: 很精致。谢谢廖成哥，
0: 谢谢廖成哥哥。今天我们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相聚在拉萨的姚西平康大院，在这里我们两地的小朋友共同体验了传统的我们西藏藏戏面具的手工制作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两地的孩子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
1: 是的，也是把

0: 把这个友谊的桥梁是搭好了，所以我们希望呢，两地的小朋友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幸福快乐每一天，好不好？
1: 是的。那在咱们广西的朋友呢，有很多祝福要送给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八桂大地上的故事和歌声。

0: 大家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萨曲水的秀色才纳。哇，
1: 真的好漂亮，对不对？
0: 对不对，这里绿色特别多。
2: 对，
0: 才纳其实在我们藏语里边啊，有个特别美的寓意。嗯，
2: 什么意思？
0: 那就是当时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她有带花海和药城，然后种子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开出了满园的芬芳。哇，
2: 特别好的寓意啊。
0: 对，
3: 蕊蕊姐姐，你看那边有好大一片葡萄园，我们新疆的葡萄全国闻名，可没想到西藏的葡萄也长得这么好。
2: 是
0: 是的，说到了葡萄啊，我觉得我们高原的葡萄它不仅是长得壮，海拔还特别高。
2: 是，
0: 像我们现在的海拔基本上就是有3600米。
2: 哇，好高
0: 啊。所以我们的种植师傅们他们可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迎来了这样的大丰收。
2: 太棒了，为他们点赞好不好？太棒了啊！
0: 所以我们这里刚刚也说到了，除了葡萄之外，还有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像哈密瓜、西瓜，我太爱了，都爱。还有番茄，还有圣女果，很多的水果。
2: 说的我都想吃了，你们想不想吃啊？刚才这个薇薇姐姐说到这个番茄，我特别想自豪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疆的加工番茄占全国的第一名，而且加工番茄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的80%。所以说西藏的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是你来到新疆，绝对会让你们实现番茄自由。
0: 他们要实现番茄自由，那今天我们作为主人一定要让你们在今天感受一下采摘的自由。
2: 好棒。

0: 个时候你看，把这个根捏拢成一小撮，然后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然后把它拉直，拉直了以后，你看老师这个就东倒西歪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什么？
1: 陶粒
0: 是吧？好，我们就把陶粒给它塞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这个花的周围。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水培红掌就完成了啊。等一下我们同学们，我们做的这个水培红掌花，我们将把它放在特定的展区里面，也作为我们新疆小朋友和西藏小朋友友谊的一个见证，好不好？
1: 好。
2: 各位小伙伴们，刚才我们的体验丰不丰富？
3: 丰富。
2: 开不开心？
3: 开心。
2: 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新疆

0: 当的葡萄、哈密瓜，还有我们西藏的青稞高原的水果，都是同样的阳光、同样的雪水，还有一群不怕辛苦的人用心栽培，才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1: 那以后每次吃水果，我都会想起今天，想起西藏的小伙伴。
2: 对，种下一粒种子，就等于种下了下一次的约定。
1: 那今天我们也要把新疆的歌舞和故事带到拉萨来，跟这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3: 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一起来欣赏我们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在美丽的乌鲁木齐为我们送上的
4: 节日祝福。哇，

城脚下，到雪域高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相聚拉萨，赴一场

0: 姓名，千里相聚只为一句誓言，我们同心，我们相连。
1: 洁白的哈达献给手足伙伴，一山一水都是祖国怀抱，一歌一舞

0: 是团圆笑颜，我们同根，我们同梦。
1: 我从八桂山水而来，漓江

0: 同明天，我们同在，我们同爱。
1: 我从黄河岸边而来，一沙一石见证岁月情深，
2: 民族团结，花开岁岁年年，
3: 我们同行，我们相拥。
4: 我从天山脚下而来，丝路的祝福洒满雪域高原，中华文化在交融中璀璨，我们同守，我们同望。
5: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6: 都有山河壮丽的家乡，
7: 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8: 共同沐浴党的温暖阳光。
9: 我们相聚雪域高原，
10: 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11: 各民族让时光流淌，紧紧抱在一起，相亲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这是血脉的约定，这是时代的誓言。
5: 在中华大地，我们心手相牵，
12: 伙伴的手给我力量与温暖，
13: 在追梦路上我们勇毅向前，
14: 同心的力无坚不摧，无畏艰难。
1: 在成长路上我们播种希望，
15: 在团结路上我们信心相连。
11: 今天我们相聚拉萨，以少年之朝气祝老中华民族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拉萨火车站，我们今天一起参观学习青藏铁路的历史。第一个板块开篇红色印记，那么这一片呢整个说的就是青藏铁路从设计到建设时期的历史。有没有小朋友知道青藏铁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1: 我知道，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
0: 没错，于1959年呢进行了我们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呢创造了三大世界奇迹，这三大世界奇迹呢分别是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原缺氧、生态脆弱这三大难题。我们来到第二个板块，传承开拓创新。从名字就能听出来啊，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建设运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青藏铁路通车给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带了很多的机遇，西藏自治区呢因此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就是铁路开通作为经济大动脉最重要的意义。好的，小朋友，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三个板块，发展砥砺前行。大家都知道2021年啊，我们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啊，这个大事呢就是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开通，意味着复兴号完成了对咱们全国31个省市的全覆盖。拉林铁路又被称为致富新铁路，这条新铁路呢展示着咱们新时代我们高原铁路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壮丽画卷。
2: 这里是青藏铁路拉萨站，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此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距离不再遥远。
3: 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到1958年通车的包兰铁路，它贯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3省区。但是呢，这包兰铁路中间有很大一段要经过腾格里沙

0: 幕。当年两到三代治沙英雄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正常通车，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治沙，现如今成功的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壮举。现在我们乘坐火车途经包兰铁路，不仅可以看到母亲河黄河，还可以看到满眼的郁郁葱葱呢。
1: 是的，2006年我们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之后，我们拉萨的小朋友们就可以乘坐火车出行啦。白天可以看看雪山，晚上可以看看星星，这一觉醒来就到北京，到宁夏啦。
0: 那热烈欢迎。
2: 说的太棒了，你看啊，从汽车到飞机再到火车，我们西藏的交通啊是越来越便利了。但是无论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只要是我们的路通了，心就更近了。
0: 那接下来赶紧欢迎西藏的小朋友们来宁夏川看一看吧。你们瞧，宁夏的小朋友们已经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3: 那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简梦成阳。

0: 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拉萨河的沿岸，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的实践营地。
1: 今天我们和内蒙古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2: 小小生态守护者。
3: 太开心了，在内蒙古我们共同守护草原、湖泊和湿地，在西藏我们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守护雅鲁藏布江，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小生灵。
0: 说得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把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专业讲师也请到了我们现场，为我们两地的小朋友一起做一堂丰富的科普之旅。
4: 小朋友们好，先环顾一下你们四周，看好了没有？
5: 好了。
4: 然后我要提问题喽。哎，你们刚刚看了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6: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有大树，
4: 有大树。好的。然后你们再看看地下有什么？
5: 一些草。
4: 好的。
5: 还有地基面，还有一些石头。
4: 好的。刚才小朋友们说的是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不是？
6: 嗯。
4: 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对，是拉萨

0: 河，但是你知道拉萨河是什么江的支流吗？
1: 雅鲁藏布江的。
0: 对，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那雅鲁藏布江是我们青藏高原，又是我们西藏的我们群众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亲河。哎，狐狸，狐狸！哇塞！刚才那个呢，是在拉萨河会经常看到一种野生动物，是狐狸。然后呢，而且是那种狐狸是赤狐，也是我们在高原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然后我们小朋友之间，你们平常是怎么打招呼的呀？嗨，是不是？其实这些树、这些小草，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也会用它们的方式打招呼。你们想想，它们会怎么打招呼呢？摇头，
2: 风的时候，它们飘动的时候。
0: 对，这个是你们看到的，是你们能看到的。然后你们想想，树还有草，它们在地下，它们有什么？
2: 根。
0: 那你知道吗？其实树根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然后又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两棵树的之间，它们的这样的根相遇的时候，它们也会打招呼。如果是有一些这种危险的时候，它们也会互相发出警示。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类和自然相处，我们不仅只是用一种方式跟它相处。你看，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看，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自然会用到的。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3: 望远镜。
0: 对，那么我们用望远镜能看到什么呢？
3: 远处的动物
0: 是吧？好的。然后呢，给你们再看一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5: 相机。
0: 对，它是相机，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相机，是不是？
4: 嗯。
0: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机长得好像跟我们平常的看上去有点奇怪，是吧？
4: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叫红外相机。我们观测自然的时候呢，就把它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当小动物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相机它就会把它小动物的影像能够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自然中有很多的什么小动物，是不是？
4: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大家认识不认识呀？这是雪豹。对。那你们知道这个雪豹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的吗？
6: 一个雪很冷的地方。
0: 是在雪线以上的很冷很冷的地方。对。这就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旗舰性的物种。然后我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小朋友，是不是？
4: 嗯。
0: 你们的家乡草原上，你们经常看到有什么动物呢？
7: 就是牛羊马之类的动物。
0: 那我想问一下，牛羊马，你会不会学一种动物的其中一种叫声呢？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手上不都有卡片吗？对不对？
4: 嗯。
0: 你们的卡片上呢，你们一会儿可以写一句你们对拉萨河想说的话。你们可以拿你们的彩笔，可以画上画，也可以写一些你们对拉萨河的祝福，好不好？
4: 嗯。

0: 草原少年
1: 牵手高原娃娃，
0: 以少年之名
1: 守护绿水青山。
0: 这不仅是一次实践，
1: 更是一份责任，一份约定，
2: 守护生态，我们在一起。
3: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快乐那达慕号列车，与我们共赴一场草原的盛会。列车即将出发，请站台上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0: 今天格桑花开满高原，阳光洒满拉萨。
1: 今天五湖四海的伙伴相聚在世界屋脊。
2: 今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3: 今天我们用最温暖的方式说一句，
4: 我们要抱紧紧，像石榴子一样
5: 抱紧紧。
0: 我们永远是
5: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快乐的时光就像拉萨的阳光，暖洋洋的，舍不得走。但六一的笑声会一直留在我们心底很久很久。
1: 我们把欢笑种在拉萨，把友情装进口袋，带回各自的家。记住，每一次再见都是下一次手拉手的开始。
2: 我们一起跳舞，一起欢歌，一起成长。
3: 我们像小骏马一样快乐奔跑，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每一个中国少年都是未来的希望。
4: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为我们的相聚啊画上一个亮晶晶的句号吧。
1: 句号不是结束，我们一起拉勾勾，相约明年还要在一起。
0: 说得太棒了，我们在一起真的是最动听的五个字。那最后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全世界的孩子们，我们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用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友，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坐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勇，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是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稿。他是邓稼先。

1955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14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他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势力，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

0: 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作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则。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以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以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政府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2: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搞原子能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没有资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质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韵，“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1年零11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

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

0: 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就你们的，可能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一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级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级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4: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头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5: 我报道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6: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个五手，拍拍我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0: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

0: 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课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希尧时任二技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笔，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技部，二技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1: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得有理论时期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就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0: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一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1: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那个当里边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边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方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0: 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1: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一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后来查原因呢，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原子弹放了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

0: 啊，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1: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七八个参数，必须有七八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子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子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0: 所以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手摇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法还好点，要不要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乘了987吧，哦，你先这上面哗哗有九次，有九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八次，这一挪挪其实从上面数就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法，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1: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0: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1: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有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1: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0: 有什么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找来，比那好像看脸色把那也不能大好气色，那公司的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3: 再加上几张去他的子弹，子弹成千上万的数据反映出来，再加上拿到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要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载在那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1: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9次持续近1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9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9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3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 105名。

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U-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实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终于拿到电话了，马上就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明章，我就问了，我终于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活得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

0: 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1: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三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三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1: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到我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了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3: 其实以前我跟邓院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2: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

0: 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1: 他喜欢拍人肩膀，待同事待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2: 都是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三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1: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配，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2: 邓稼先到那哈啊，又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就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那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坐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1: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3: 胆子的人确实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譬如我给你理论不教你设计，你说这个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没有小问题。
1: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被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机部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4: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1: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

0: 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1: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就大家都哄堂大笑了。
0: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2: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0: 术后第4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3: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了。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2: 邓稼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0: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徐露西说：“有2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写

0: 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1: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换呢，再换一个的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0: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十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一面。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2: 今天你授予我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做不起实验，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0: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授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1: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0: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说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的时候，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日子里，我们关注一个温暖的话题：一座城市该如何守护童年？2023年，银川成功入选国家第二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近3年过去，儿童友好这四个字从理念变成了什么？和孩子息息相关的领域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今天我们一起探寻答案。
1: 早上9:30，在银川市金凤区七子莲湖社区的凤城宝宝屋里，老师正带着0到3岁的小朋友们做课前律动。

0: 欢迎彤彤班的小朋友们来上课，我是你们的朵朵老师啊。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大声告诉老师你是谁好不好。
1: 伴随着稚嫩的歌声和轻快的节拍，孩子们跳得起劲儿，家长们也露出了轻松的笑容。赵慧的孩子今年1岁10个月，已经在宝宝屋上了2个多月的课。说起孩子的变化，他言语中满是欣喜。
2: 那个时候他在家啊，不太会玩，尤其是不太会跟小朋友接触。上了2个多月课，性格一下活泼了啊，然后每天这个生活习惯也特别好。
1: 妻子莲湖社区以年轻家庭为主，年轻人上班忙，带娃任务多由老人承担，而家门口的距离更是让爷爷奶奶们省心省力。
3: 收费各方面都好，离家也近。
4: 他在家里要看电视，不想让他看，所以呢，到这里老师教的，到家里我也可以教他。
1: 早教老师王小花自己也是一位宝妈，她告诉记者，早教课不仅教孩子，也教家长。从孩子打人怎么处理，到不爱吃饭怎么办，老师们会记录问题，一起研究，再给家长支招。
5: 他们带孩子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就开始以强制性的方式来那个施压孩子。但是如果来这边上早教课的话，我跟家长说这个问题，你回去以后跟在家里怎么跟小朋友说，怎么处理。
1: 目前妻子莲湖社区的凤城宝宝屋共设4个班级，招收社区的小朋友47名，根据不同年龄段，每节课收费仅20到30元，让更多家庭轻松迈出了幼有所育的第一步。
6: 45节课才1300块钱左右吧，都特别便宜。
7: 那和外面的早教机构比，真的很划算。
6: 特别划算，外面早教机构45节课下来都快5000多块钱了，你想将近3倍。
1: 低廉的价格背后是中央财政的支持与银川市的硬核投入。作为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的重要成果，凤城宝宝屋采用政府补一点、机构让一点、家庭富一点的3方分担模式，从源头降低托育运营成本。
8: 我们的这个场地是免费提供给他们的，包括这些水电暖费呀，这些也是不收取的，所以呢，他们也就等于是他们直接拎包入住进来。那么我们减免了这些所有的这些费用，那么他们就要对我们辖区的这些居民小朋友比外面的要优惠很多的。
1: 截至目前，银川全市已建成运营30多家凤城宝宝屋，累计服务婴幼儿家庭超6000人次。全市远期规划总共布局100家，打造15分钟就近普惠托育圈，破解家庭临时带娃难题，补齐婴幼儿照护的短板。一座对儿童友好的城市，首先应该是一座对带娃家庭友好的城市。从一间宝宝屋到一张覆盖全市的普惠托育网络，银川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儿童友好从文件上的理念变成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中的温暖场景。在银川市第21中学小学部，儿童友好正在被写成另一种答案，让孩子真正成为校园乃至城市的小主人。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学校依托儿童友好校本课程体系，围绕家庭、班级、校园、社区、城市、国家6大友好主题，为各年级量身定制了主题实践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3年级的孩子们变身小侦探，去侦查校园里那些不友好的角落，然后给出自己的改造方案。
9: 咱们班分到的区域是沙坑这里啊，然后你自己去想，如果让你来设计沙坑这一片的活动区域，你想怎样去做？
10: 我想在沙坑上面装一个秋千，在旁边绕上一些枝叶，这样可以让秋千变得更美观。
11: 我们也是校园小主人，我们。

0: 我们要让学校成为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美丽的校园。
1: 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学校绝不是听听就算了，而是搭建了友好信箱、友好议事厅、友好观察员三大平台，形成了表达、议事、反馈、落地的完整闭环。之前提出的20多条建议中，卫生间改造、饮水机调整、地面游戏规划等3项已经实实在在落地了。
2: 会刚开始跟你们的顾虑是一样的，觉得放手给孩子，孩子能呈现多少？但是孩子的角度真的很奇特，就是他们总会发现我们大人发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后面就大胆放心的让他们去提意见，然后遵循他们的意见，然后大胆的去做，放手给他们。
1: 4年级的孩子们则把友好带到了满春社区，他们分成3组：文明实践组、清洁环境、调研提案组提出意见、友好画展组举办活动。
3: 有一次，我发现社区的消防通道被车辆堵住了，在学校社区友好课程中，我们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小组给出的建议有：可以进行劝导，联系相关的部门。
4: 我希望我们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和他们沟通，不是站在一个就是长者或者俯视的一个角度，这样呢能够增加他们的一个自信心，也可以让他们就是更好的就是感受到这个社会的一个关怀和温暖。
1: 5年级的孩子们则把目光投向了整座城市，他们走进银川市城市规划展示馆，用脚步丈量城市发展的脉络。在展示馆里，孩子们不仅看展览，还拿出了自己的设计作品参与讨论。
5: 两岸边似云朵般柔软的草地和树木，
6: 就像我心中的这个家园啊，听起来呢就像是自然当中生长的城市。
7: 我感觉我的设计得到了重视，就感觉一种比较自豪的感觉。
8: 我想表达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也是呼吁人们保护环境。我觉得自己被认可了，很高兴。
1: 在工作人员的眼里，倾听孩子的声音是城市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9: 我觉得用耐心、用细心来倾听孩子的声音，是我们做城市规划工作的人员应该去有的一个素质和一个导向。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能成长为一个真正关心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城市里面能获得幸福感、满足感。
1: 从校园到社区，再到城市，从被管理到我参与，孩子们正在用行动证明，儿童友好不是成年人替孩子做决定，而是蹲下来听孩子怎么说。
10: 我们能让儿童的这种友好能够更接近孩子的生活，我们希望呢能够从这个学校班级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友好的这个共处上，孩子的这种友好设施的这样一个建设上，包括我们城市的对公共的这样一些场域和资源的这样一些社会化改造，那么对孩子的这样一个友好能够呢真正的能够深入到孩子的心目当中。
11: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只是银川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商场的母婴室越来越多了，小区的游乐设施越来越好了，街角的儿童公园越来越美了。一座城市对儿童的善意就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里。守护童心不是替孩子搭好所有的积木，而是蹲下来听他们想要搭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再会。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多家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全方位报道我区在生态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等领域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了宁夏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面貌。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些精彩报道。
1: 5月23号，人民日报刊发《沙枣花开》，文章借馥郁芬芳的沙枣花描摹沙枣。

少数食用价值与坚韧抗沙的品格，串联宁夏乃至西北治沙蜕变历程，赞颂扎根荒漠默默奉献的治沙人，道出西北土地独有的人文风情与生命力量。5月2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条花开》，报道了宁条是当之无愧的固沙先锋，是撑起沙海生机的坚韧脊梁。盐池县有200多万亩宁条林，牢牢锁住毛乌素沙地南缘，让200

0: 进展，雪豹科研团队首次清晰捕捉到救助放归的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
1: 画面里，雪豹妈妈悠然踱步，稳步向前，小雪豹紧随其后，一路蹦蹦跳跳，好奇心十足。小家伙还主动凑到红外相机前，亲昵舔舐镜头，模样憨萌又可爱。据介绍，这些画面都是布设在贺兰山海拔3000米至3200米的高山岩壁核心栖息地的红外相机拍摄的。
2: 回来我们就仔细查看数据，才发现拍到了雪豹带着幼崽的画面。当时大家都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能拍到雪豹幼崽，说明我们贺兰山的生态恢复得很好。从拍摄的影像来看，雪豹幼崽的健康状况良好。
3: 跟放归前的雪豹进行了比对，还结合了卫星定位追踪的数据，最终确定这只雌性雪豹的个体身份。
1: 这只雪豹妈妈是在2024年4月被救护放归的。科研人员推测，雪豹爸爸是在2021年放归贺兰山的一只雄性雪豹，这只小雪豹在2025年4月到5月期间顺利降生。
4: 我们发现的这只雌雪豹年龄呢在4到5岁，当时是从甘肃的阿克塞九湖进入，放归时体重30公斤。
1: 如今这只小雪豹跟着妈妈生活已满1年，完全达到野外成功育幼的标准。这意味着我国成功突破了雪豹重引入后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的瓶颈，贺兰山野生雪豹种群正式进入自我繁衍、良性存续的新阶段。
0: 同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环境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明显。
5: 近日，2024年12月放归贺兰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普氏野马再添一匹幼驹，至此普氏野马放归种群累计产下6匹幼驹，并顺利完成野外适应与自然繁殖。引入的麋鹿生存状态也不错，2025年新生了11只幼崽，今年已监测到5只新生命又诞生了。候鸟的数量这些年同样持续上涨，2025年秋季迁徙季，全区共监测到野生鸟类4.2万余只，较上一年增加10000余只。
0: 5月15号，经济日报刊发，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报道了宁夏5月新能源外送计划电量23亿千瓦时，占总计划电量的32%，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宁夏单月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5月19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金凤区构建人才引育用服全链条，打造产才融合发展新高地，报道了银川市金凤区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完善人才引育用服全链条机制，持续擦亮来金凤才无忧品牌，推动人才工作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5月18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再生水利用率稳定达50%，赋能水资源循环利用，报道了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率稳定在50%左右，建成8座污水处理厂和330公里再生水管网，形成4横4纵供水格局。再生水已广泛用于生态补水、绿化、工业及道路浇洒，为干旱缺水地区提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实践样本。5月18号，中国新闻社刊发，银川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报道了银川市全面推动市区停车难综合治理，目前已成功推动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政策，累计释放闲置地下停车位20000余个，有效缓解小区周边停车压力。
6: 宁夏文旅产业活力满满，生态游玩热度攀升，智慧服务便捷便民，特色文创不断出圈，中央媒体纷纷聚焦展现塞上文旅独特魅力。
0: 5月18号，瞭望刊发，西夏林看门人，把游客掌声作为最高奖励，讲述了西夏林讲解员数十年坚守林区的故事。他们深耕西夏文化讲解与文物保护工作，始终坚守初心，用心讲述西夏历史文脉，将游客真诚的掌声视作最高荣誉，默默守护千年西夏文脉，用心传承珍贵历史文化遗产。5月21号，新华社刊发，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白瓷映西夏，窑火铸交融，报道了苏峪口瓷窑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 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窑业技术史，

0: 实证了两宋时期民族融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5月20号，央视体育频道播发宁夏骑行热，持续激活运动消费新功能。宁夏骑行热潮持续升温，当地依托黄河、贺兰山及城市湿地资源，建成粤海环湖绿道、沿山旅游公路等多条精品线路。绿道网络串联起城市山水与景区景点，骑行已成为全民休闲新风尚。
1: 在银川市粤海湖畔，碧波荡漾，骑行爱好者穿梭于环湖绿道上，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运动画卷。说起银川人对骑行的热爱，离不开这条如彩带般蜿蜒的环湖绿道。绿道一圈约21公里，将城市的湖泊、湿地、公园、景点等有机串联在一起，骑行在其中，湖光山色都能尽收眼底。这条绿道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亲子游、休闲游群体的到来，成为市民游客周末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2: 其实现在其实挺流行这种生活方式的嘛，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这种骑行呀，孩子一辆，大人一辆，又可以陪伴孩子，又可以锻炼身体。
0: 5月15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持续擦亮塞上湖城大美银川名片。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宁夏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入选，成为宁夏湿地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擦亮了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湿地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名片。5月21号，中国日报网刊发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首次实景亮相，沉浸式解锁移民岁月新体验。作为宁夏文旅重大入库项目，园区创新采用场景加戏剧加体验模式，让游客在园区内穿越宁夏几十年奋斗史，真切感受从贫瘠沟壑到现代产业的沧桑巨变。透过这一窗口，人们可以沉浸式读懂闽宁故事，感受山海协作的深厚情谊，体会宁夏的坚韧品格与发展骄傲。5月1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上线一站式官方线上综合服务窗口，游客在携程 APP 搜索宁夏、银川、贺兰山等关键词，即可一键直达品牌馆，获取行程规划、产品预订等权威服务，实现一机在手玩转银川。5月17号，中国青年报刊发麻鞭入选世界杯伴手礼，盲盒里藏着小滩羊，宁夏文创破圈。宁夏通过文化加演艺加美食加非遗的多元形式，生动呈现宁夏文旅融合成果。从世界杯授权的麻鞭，到年销数千只的滩羊盲盒，宁夏文创产品正走出一条清晰的路径，深度融合地域特产与历史文化，用现代设计语言讲好宁夏故事。
3: 一个个鲜活的报道定格宁夏奋进瞬间。如今的宁夏生态更美，产业更旺，民生更暖，文化更新。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兴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

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木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吉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拓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食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食，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食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食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

0: 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哆来咪嗦拉，是六个吧？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梅林》，《嘎达梅林》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赛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1: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0: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你看一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0: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

0: 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二型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1: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0: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三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1: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0: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1: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奇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去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的。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来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

0: 可以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1: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0: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1: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0: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说头两年，就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1: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金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从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到磨料到蒸制，然后到装包，以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古坊榨的油呢，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茶，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就我们这个古坊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捶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浇土授土这块儿，

0: 现在我们是自治区及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呢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科旗，了解我们吹打麻油，这样呢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轧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溜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煮师傅，学了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徒弟了，主要负责蒸、摆桌子。
1: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捶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打鱼，
2: 我打鱼，
1: 我打鱼，好不高兴。
0: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盛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10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9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木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0: 亚军房子琴则请第二批参赛马迎招。当然冠军得主同样来自房子琴，则骑第一批参赛马秦毅。
1: 让我们恭喜第二名袁纯明搭档凤舞九天，
2: 零八分83秒整。
3: 周末的清晨，贺兰山下的马术训练场已经慢慢热闹起来。对于16岁的袁传明和房子琴来说，这样的训练他们已经坚持了很多年。

0: 我叫袁春明，今年16岁，来自宁夏锡伯马术。我从7岁开始学习马术，可能就是，对马这个动物的喜欢吧。
1: 我是房子琴，今年16岁，来自宁夏。这是我的主力马，它叫青鸾。我觉得就是能和小动物一起训练，就挺新颖的，然后感觉就特别好玩。
0: 在马术运动中，马应该是一个我们伙伴的角色，我应该做一个倾听者，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和马多交流，形成一些默契吧。

0: 更多时候只能靠时间慢慢磨合。
1: 那么对于少数表现出这个天赋和强烈兴趣的苗子啊，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会纳入到这个竞技培养的这个体系里面啊，进行的系统化的专业训练。
0: 马术是一项周期很长的运动，很多动作需要重复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2: 就是刚开始骑的时候感觉那个新鲜劲儿过了就没那么新颖了，不是很喜欢。
0: 很多坚持其实并不是因为热血，而是因为舍不得离开。
3: 我觉得就是我在反复训练中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过程，这可能也是马术的这个魅力所在吧。
4: 好，看我这边这个障碍。
5: 对于袁传明来说呢，他是一个比较爱研究的孩子，就是他对教练的理解能力可能比较，就是接收性比较好。有的时候我跟他说一些东西，他自己会思考，而且他的专注力非常高，训练非常刻苦，出现的问题，当我们呢说完之后，他回去会自己的研究。所以说他是一个对自己比较严谨的一个孩子。王子琴就是执行力强，然后他从一开始特别怯场到现在他的内心特别强大，而且他可以快速的去应对下一场比赛，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拿青少年比的话，1401、1145，像袁传明、王子琴他们现在这个水平，我感觉全国如果能跳得好的话，不超过20。
0: 对于少年骑手来说，成长不只是技术提升，还有情绪、耐心以及面对失败时的稳定。但训练并不总是顺利，受伤几乎是很多骑手都会经历的过程。
3: 刚刚开始配合的时候吧，他很着急，然后一着急吧我也很着急，可能我们俩就一个圆骑然后落到障碍上面了，然后当时是在家里躺了好几天的。
2: 2024年的时候，因为可能是设备的什么装备问题，然后马就开始疯跑，然后我就摔下来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受伤了，就是一个劲儿找去马房跟马哭，第二天才知道自己骨折了。但是每次一想到就是马场还有一匹马在等着我去上课，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见他。
0: 很多时候真正难的并不是摔下来，而是在受伤之后还能重新回到马背上。2026年5月，国际马联 CSI2W 全国马术赛事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同场竞技，

0: 两名来自宁夏的少年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全国高水平职业赛事体系。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房子琴在1米20项目中获得冠军、亚军，袁传明在1米35和1米30项目中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1: 现在他们的目标就是参加第16届全国运动会，这是他们近期的目标。他们重新组队的话，是可以进入全国前8的。
2: 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当然希望培养出更多的像袁传明、房子琴这样的一些能代表宁夏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赛场的一些优秀的青少年棋手。同时呢，也让马术这运动呢成为更多宁夏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美好的陪伴，让咱们更多本土的孩子呢体验到这项美好的运动，为咱们宁夏的这个体育事业呢和产业发展呢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工。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2014年，当陈斌放弃了重庆安稳的工作，跨越1000多公里来到了宁夏盐池县的时候，很多人都笑他傻，他却不以为然，依然带领团队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上趟出了一条路，建成了国内首座依托液化天然气工厂的低温泵阀测试平台。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陈斌的故事。主任，我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哈，我觉得置身这儿应该是能够听到轰鸣的声音，但是他们很安静，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吗？
1: 因为我们做测试呢，是它是一个间断性运行，有测试任务的时候才做，完了目前呢是一个静默的一个状态。
0: 应该我们通俗的讲讲它测试的原理。
1: 泵呢装在测试工位之后呢，先建立一个泵的一个循环回路，那么我们就测这个泵的就所有的性能，那比如说是它的扬程啊、功率啊、效率啊、频率啊、振动啊等等一些我们需

0: 要测定的这些跟运行参数或者设计参数有关的这些需要验证的这些数据。
1: 就是它的温度很低，是在一个低温状态下去测试的吗？
0: 对，温度最低呢到零下196度。啊，我们正常的这个 RNG 工制的这个测试的环境温，这个介质温度呢是在零下163度，啊，都是一个很低的一个温度。
2: 2022年，全球首座依托液化天然气工厂建设的低温泵阀测试平台投运，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0: 像这个平台，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这个助力。低温泵的这个国产化，提高我们能源关键装备的安全性和这个稳定性，在未来呢，就我们这种低温装备发展起来之后呢，也为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装备走向国外铺一个路。
2: LNG 运输和储存中的一个核心装备是低温前液泵，它作为输送低温液化天然气的特殊泵，属于 LNG 运输和储存的核心设备，保证 LNG 储运系统的稳定安全运行。长期以来，我国超低温泵主要依赖进口，一台设备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面对重重技术阻碍，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未止步，立志攻克低温泵阀检测难题。
0: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是觉得就是很兴奋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困难你才有这个成长的机会，你因为你把这个困难解决了，不管是技术也好还是其他事情也好，你以后再遇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问题，它再不是问题。
3: 就下次要这种就是那种就是管城市的。
2: 2018年起，陈斌带领团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低温研究与测试中心、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科技攻关。经过4年的攻关，成功研发出 LNG 介质低温泵阀测试平台。
4: 研发过程中可能碰到很多的困难，包括有一些瓶颈，包括我们跟高校啊，还有一些做泵的这些厂家。经过多次的这个调研论证，反复的去，也包括有些还要做实验，然后最终相当于研发形成了这种一套针对我们这个大型的这个低温泵的一套测试的这个工艺流程。
1: 主任，您先跟我们普及一下低温泵阀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0: 大的这个低温泵阀的这个概念呢，它实际上是所有涉及到低温介质需要这个增压的啊，或者说是传送的，都需要用的这个低温泵阀。一个是空分行业的液氧液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天然气行业的 RNG 的这个输送，还有像这个液氢呢，这些都涉及到低温泵阀的这个应用。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低温泵阀测试平台它是国内唯一也是国内首座。那么在这个平台问世之前，国内的这些低温泵阀想要去做测试的话，要通过哪些途径呢？
0: 以前呢是国内基本上是不具备检测能力，你拿去国外别人也不给你检测，所以说他只能以前只能就是我们的低温泵，尤其是低温泵，他只能做到用液氮去测试，没法做到用 RNG 这种实际的工艺介质去测试的这个能力。所以说国内当以前呢，在这个低温泵这个行业，这个 RNG 测试这个环节是缺失的，
1: 它是一个空白。
0: 对，是个空白。
1: 您刚刚提到了，就是在此之前国外是不给我们
0: 做
1: 检测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低温泵本来就是一个能源行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装置，那么国外实际上是不愿意让我们
1: 掌握
0: 这一类产品的一个这个自主生产的这个能力。包括我们合作方在这个做这个低温泵的这个研制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1: 比如说哪些阻碍？
0: 国外不给你提供配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去自主研发，它会设很多门槛，阻碍你这个产品的国产化。
1: 所以说等于我们在建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东西在国内是没有参考的。
0: 对，当时我们从 方案到建设到最后实

0: 试运行，整个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视化的参考，啊，都完全是依托我们这个工人的这个需求，从零开始去琢磨、去研发，最后把这个事情做成。
1: 2014年，陈斌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决定，放弃四川稳定的工作，跨越1000多公里，来到宁夏盐池县高沙窝镇。
0: 主要是看到这个西北这边的这个天然气资源丰富，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就是天地宫这个公司呢刚成立，想的是在这个公司呢有更好的一个平台，也能把我们这个学的这个知识能够应用上。能够有所发挥。
1: 面对艰苦的环境，陈斌选择沉在一线，白天跟着老师傅记录设备运行数据，晚上整理分析设备参数与改进想法。凭借这份踏实钻研，他迅速崭露头角，从设备工程师到技术研发带头人。10年间，他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主持自治区级以上科研项目9项，其中包括重点项目4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项、东西部合作重点研发项目1项。
2: 您在来宁夏之前已经有着稳定的工作，而且您干得也不错。
0: 你说从环境来讲，确实是四川要好得多。
2: 青山绿水啊。
0: 对，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个人的职业发展呢，或者说是这个技术的进步，我认为这个可能西北啊，它存在一个天然气的一个资源非常丰富，产业链更完善，可能更有更大的这个发挥的这个价值，发展的空间。那么当时呢，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呢，看到这个，咱们天地宫，刚成立，也在招聘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我就在想，说是，我们这个大学学的专业，包括从事的工作，后面积累的一些经验呢，能够在天然气这个行业呢，就是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发挥啊，说是。基于这个初衷呢，来到了这个宁夏。
2: 来到高沙窝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景象吗？
0: 只有就是这个很少的那种灌木啊。当时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5月份的时候，还吹刮那种大风沙，还下着雪，啊，就是十几年前环境还是比较艰苦。
2: 没打退堂鼓吗？
0: 没有，尤其是我们做技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股，可能有一股钻劲儿吧，啊，就是方向定了的事情，实际上过程再就不是啥问题。
1: 氦气是制造芯片、做核磁共振、发射火箭的必需品，可是我国长期依赖进口。
0: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同时呢，氦气呢也是国家战略性这个资源。那么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同时呢，我们又具备了发现我们的这个天然气里头也有比较高含量的一个氦气。在以前呢，这个氦气是全部通过火炬放空浪费掉了，那么就想这个把这个资源回收利用。
3: 看这个这边这标识，
1: 陈斌带领团队另辟蹊径，建成国内首套常温法提取高纯氦气提取装置，纯度达99.999%。
0: 常温法和低温法相比呢，就适合于氦气含量相对较小，完了提氦的这种规模相对较小的这个状态。它呢具备什么特点呢？一个是投资成本相对较低，而一个运行成本也相对较低。
1: 如今，这套装置已实现规模化生产，年产能达50万立方米，一举打破我国氦气资源长期依赖进口的困局。
2: 您带领团队研发出了从天然气当中提纯氦气的一套装置。那在这套装置问世之前，我们国内要使用氦气，都通过哪些方法？很难吗？
0: 2000年左右之前，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氦气是95%。

以上都是进口。以前的氦气呢，主要是通过从空分，也就是从空气里头提取。那么它的一个量很少，二呢，它提取的成本相对也高。天然气里头

0: 呢，虽然说是在这个量上，在全国，因为整个我们国家对氦气的需求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从这个技术的这个效益或者社会的这个效益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至少我们用常温法把这个氦气从天然气里都提取出来了，并且成功的实现了这个工业化生产，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意义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1: 那等于说，在我们国内使用氦气的这些领域，极大的降低了成本。
0: 对，一是降低了成本，二是降低了对国外的这个氦对氦气的这个依赖程度。做技术实际上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我记得当时是我们这个天气里的氮气比较多，我们想脱氮，那么就在大家在做方案交流的时候呢，提到了哦还有氦气，完了最后说也想到了说这氦气这个稀缺性，我们就是最后一论证呢，觉得这个氦气也是一个有具备这个可回收利用价值，因为原来我们氦气是全部都放空了的，是浪费掉的，
1: 浪费
0: 这资源浪费掉的。
1: 是之前大家没有意识到我们把它浪费了吗？
0: 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完全意识到说是，哎，因为氦气一个是量小，二一个呢，也没有提高到这个一个的高度，大家完全就是对这个事情没有太大的意识啊，没有重视。那么最后我们评估下来，觉得这个每年这个氦气还有，可能有个两三千万的营收一个价值，并且它这两三千万，你完全是通过回收变废为宝回收回来的，所以说不存在有太大的这个成本。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就决定要做这个事情，把这个氦气从天然气里头、尾气里头提取出来。
1: 等于说不是专门去
0: 对，
1: 提纯氦气的，
0: 它不是主营业务的。
1: 最初的目的是氮气，
0: 对，
1: 后来发现。
0: 对，最初是为了解决这氮气含量太高增加能耗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难点可能主要在于就是很多东西没法去借鉴，
1: 也是没有参考。
0: 对，你只能是理论层面有所借鉴，工程应用层面没有参考，没有借鉴，一点一点的去把它从理论到工程阶段去转化。
2: 节能降耗、清洁生产是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陈斌带领团队技术攻坚，成功解决了一期天然气装置高耗低效的行业难题。2015年，宁夏天理峰能源一期日处理1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装置正式投产。然而，投运后不久，装置便暴露出无法稳定脱除天然气中重氢的问题。
0: 因为这个重氢含量要是脱除不达标，会造成这个天然气在液化过程当中造成冰堵，甚至能耗增加。如果是造成冰堵，会中断生产或者降低产能。
2: 受此制约，装置实际产能仅能达到设计值的50%，产能利用率低，能耗偏高，碳排放量大，成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突出短板。面对这一困境，陈斌带领团队创新选用了低温分离加变温吸附工艺，从源头上解决了问题的症结。一期装置最终实现满负荷稳定运行，产能实现翻倍提升。
0: 这个技术做完之后，到现在为止接近10年时间，就一直都非常稳定。这个项目就激起了我们整个团队技术研发的这个一个信心。
1: 我发现您的这些创新，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您在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您想要战胜这个问题，然后产生了这些创新的想法，就不断的去做，最终都能做成功，是吗？
0: 基于这个项目，相当于是一颗种子，就是我们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发现我们还能做一些技术创新，还能去拿科技进步奖，还最后就这种信心，就给整个团队都带来了这种信心，也愿意去做创新，也愿意去干这些从无到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后面像做题海、做低温平台，这些都是基于这种初衷去做这个事情。
1: 您做了这么多年的技改或者是创新，您有没有在这个经济账和环保账之间纠结过？
0: 在这两个账里头从来没有纠结过。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首先我们

0: 做产业也好，做装置也好，首先安全环保是底线。我们重点呢，就是首先要保证，就是整个装置运行的安全性和环保性。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去优化工艺，精细化管理，去降低成本，通过技术研发去降低成本，去通过创新去降低成本，这样子的这个创新才更有竞争力。
1: 听说您现在又在专注于天然气制碳纳米，听起来就特别的高科技，您给我们去普及一下。
0: 碳纳米材料它具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力学性能、化学性、这个电学性能啊。它的这个主要的优势，目前主要还是就是在这个服务于这个电池领域。那么我们用现在主流的碳材料的这个工艺呢，用丙烯碳纳米材料。那么我们呢，西北这块天气资源很丰富啊，一个它有的天气的这个相对的价格呢要低一些。那么用天气制碳纳米材料呢，能够更好的这个规模化啊，降低这个生产成本，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这个产业的发展。
2: 这个社会其实不缺聪明人，更多的是缺笨一点的、更朴素一点的人，缺对于一份事业的坚守和坚持。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退缩，敢于啃硬骨头，愿意做从无到有的事业，持续创新，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

0: 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1: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茶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2: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我们也会跳舞，我们做后面，到时候也在做事。
1: 邓国学的目光始终聚焦于手中的智能电表，这个看似普通的装置承载着中印尼两国在电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期待。
2: 这个问题咱就不说是谁的问题了，
3: 不能说一个工作然后我派两次吧，不要把队伍然后放那儿，然后一天没工作。
4: 行，就这样啊。
1: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实践，中国与印尼的智能电表合作项目正在为这个千岛之国的能源转型注入新动能。邓国学与中方团队跨越山海，在巴厘岛、苏拉威西岛等多个区域扎根数月，用中国技术助力印尼电力系统的智慧升级。
5: 爸爸，伊萨拉西爸爸。
6: Keep yourself.
5: Oh,
6: just keep yourself.
5: Yes.
6: Okay.
5: Okay.
7: Okay. Okay. Okay.
5: Untuk keselamatan sampai.
7: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印度尼西亚，这个围绕在赤道上的国家没有四季之分，只有旱季雨季的区别。年平均温度接近30摄氏度，湿度则高达70%至90%。全年的高温高湿让一般的电表很难适应这里的气候。
1: 首先，这个项目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是1月份给我们发了开工令，发了开工令之后呢，我们这个项目里涉及的所有的产品，包括表计和集中器，是需要做相关的当地的认证。当我们的认证做完之后，进行排产，我们的电表运抵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到5月底了。所以我们团队是这会儿实际上说实话是非常着急的。
0: 智能电表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当地居民对新设备的疑虑让安装进度一度受阻。邓国学与印尼同事深入社区，耐心解释智能电表在精准计量防盗电方面的优势。从误解到信任，每一步都凝聚着民心相通的深意。
2: 是，我也明白，我也想真的，我给我们的要求也是下的哈鲁伊尼哈鲁斯森拉塞哈鲁斯必须，我也是这么他们说的。但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要受限于这个客观条件。
3: 但是这个定位的话就在这一块，对，那应该不是这家，那应该再往前走一点吧。
4: This is new meter. This is smart meter.
5: 哎，这确实这个骗人这个技术资料啊，但是
3: 之前有这种错误的，太正常了。
0: 一处两处，即便是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大家仍然没有找到抵触安装的用户地址。
3: 查询一下他们的地址，我们现在联系他们后台帮忙查询一下。这就是我工作中其实遇到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子的。

0: 烦死了。
1: 过程虽然不顺利，但好在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
0: Hello，Hello。
2: Hai, setelah diganti yang baru nih ke, cari saya lagi mengaplang untuk meteronnya lagi sana
3: di tempat lain.
2: Enggak, tempat ini juga rumah saya. Kan satu di sini, ini udah diganti nih. Ganti ini udah jaga gilek, sudah diganti juga tetap.
4: 然后后面跟皮恩其实已经来去他过一次了，
5: 皮恩也来过，
4: 对，也来过一次了。咱们今天现在是在做一下，在项目收尾阶段了，咱们再做一下最后的这个努力，再来一次。
1: 在印尼，有8000万只电表分布在这个国家的17000多个岛屿上。每个月仅人工抄表量就给当地电力部门带来繁重的工作压力，遇到电表损坏、偷电、漏电，更是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和安全隐患。实际上，解决此类问题恰恰是智能电表的强项。印度尼西亚这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了190多万平方公里，分散的地形让印尼面临着电力分布不均的问题，造成的结果便是人口过度集中在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几个区域或城市，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备受掣肘。为此，印尼也规划了超级电网系统以求破局，但越是发达和智能的电网系统，越是需要与之配套的电表作为其最基础的支撑。
6: KWH meter amin tentu sangat bermanfaat untuk masyarakat Bali. Ya, karena apa? Karena pengukurannya lebih akurat ya. Ya, pemakaiannya bisa dilihat secara real time ya. Ya, mungkin ke depan tidak akan ada lagi petugas ke rumah-rumah pelanggan untuk mendatangi pelanggan hanya sekedar untuk mencatat meter.
1: 2014年，国家电网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在印尼设立了海外分部，着手相关领域的合作。中国印尼智能电表安装工程是双方的首个合作项目，也是印尼国内首次大规模部署智能电表换装。根据合作内容，由中方在印尼四个主要大岛上安装120万只智能电表，它们将被用于印尼最重要的区域和领域。10年磨一剑，项目的成功与否，最终的效果如何，这不仅仅是一笔生意，更关系着双方未来的深度合作。
7: 不是，他有时候把这个 CT 装反了，就是 P 跟 P 就装反。
8: 这个集中器啊，是我们那个由中国的国家电网公司自主研发的，而且是世界领先那个先进技术，目前在这个印尼开始本地化生产了。
1: 为了顺利完成此次安装任务，中电装备将安装区域划分为8个大区，又从国家电网公司抽调了来自国内16个省网公司在智能电表项目建设方面的技术专家，目的就是要用国内最好的技术和最顶级的人员完成这一代表着中国计量精度和实力的项目。身在国外，即便所有的业务内容对他们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但在工作中多一度认真，多一份责任，成为每一个中国工程师不约而同的默契。
9: 我们从各个管理上的要求来讲的话，我们都会要求更高的标准来去完成这个项目，
10: 把国网这种更好的一些技术和理念也带给印尼电力和惠及印尼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也非常自豪。
11: 把我们这个先进的电力技术、电力标准，然后中国这个先进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完了推向这个一带一路。
1: 事在人为，在中国工程师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下，很多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阿贡，中方团队在巴黎工区的司机。

0: 之前由于对智能电表不了解，阿贡也曾极力排斥换装，但在与中国工程师的朝夕相处中，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 I don't care about the time. So walk, walk, walk and walk. Only eat, walk, walk and walk.
0: 不开车的时候，阿贡是观察者，看中国工程师如何一步步落实工作。有时他是中方的翻译，戴上安全帽跟当地居民沟通，他们是临时的同事，也是朋友，一起分享来自家庭的喜悦。
2: 都没下来，哎。
0: 随着对中方工程项目的了解，阿贡主动邀请工人让他家的电表完成了更新换代。
3: 读表号，
2: 你读表号，
4: 好吧，
2: 58
1: 米。Now, I know how the important electricity and how the technology from China technology, it's a good some of the product.Mostly better than here. I work with them, and then I can learn from them. This is so important thing, and for the future, I think will be make much better in here.
5: Your brother is at home?
1: No, he has his child different activity.
5: Yeah, 那户。
0: 因为工作而相识，因为了解而相知，走出去让邓国学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有时不仅仅是技术的输出，在这一刻他也是一个窗口，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
2: 那我们去下一户来，
6: 下一户，
7: 下一户再看看吧。
6: 哎呀，太热了，今天
2: too hot。
0: 随着交付日期的逐渐临近，大家的节奏也更加飞速地运转起来。最后的冲刺阶段，就连印尼的施工队也适应了加班的状态。这是最后的时刻，充斥着疲惫，却也充满了期待。
8: 那杨哥，这个车啊，好，这个车，来把袋子放里面，吃点汤圆，找找，面条，拿一个。
0: 任务按期完成，四个多月的安装期，来自中国的120万只智能电表此刻已换装上岗，负担起电力计量的任务。邓国学和他的同事们今天要庆祝一下，虽然他们知道这次任务的完成不是结束，而只是双方合作的开始。按照规矩，每人一道家乡菜，来自宁夏的邓国学毫无意外地选择了清炖羊肉。羊肉不是宁夏滩羊，却正好给了邓国学推荐家乡特产的机会。
9: 吃饭了，高叔哥，
2: 开饭了，
9: 清炖羊肉，宁夏的啊。
10: 好嘞，今天还日子比较特殊啊，反正哥四个在这块天南海北，蛮不容易是吧？
11: 祝咱们工程圆满顺利完成。
2: 好，好嘞，
9: 好
2: 嘞，干一杯，
9: 好，
2: 来干杯，
9: 好，干杯。

因为过硬的业务能力，他们从中国的天南地北相聚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正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组成了一个敢接硬仗、能打硬仗的团队。当最后的一枚电表安装完成，印尼的夜空依旧繁星闪耀。这些中国制造的智慧之眼

0: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0: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 怪物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

0: 有这样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面对赤贫的土地，面对艰难的生活和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他们没有退却，而是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宁夏的孩子们。他们就是来自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支教团。在长达24年的爱心接力中，厦大研究生支教团先后派出了近300名支教队员，从南国海滨来到北疆戈壁，在脱贫攻坚、泯宁协作中，贡献了厦大学子的青春力量。
1: 所以我们今天要家访这个孩子，然后他父母也都在外务工，其实一年也很少有回来这样。他的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了，可能也70多80岁了，然后他自己才刚上初一嘛，然后且有一个才读小学的弟弟这样子，其实偏向一种主心骨一样的力量。虽然不是说
2: 我们是厦门大学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然后我们这一届统共是22名队员来到咱们宁夏自治区。我们这22个队员呢，分到了3个县，分别是我们海原县、然后隆德县还有彭阳县，从小学、中学、高中是全都覆盖了，相当于是。
3: 文福现在多大呀？
1: 他现在应该是08年的话，现在应该是14岁。想想我们14岁的时候还在嬉戏打闹，心里还不会有说有这些想法啊。
3: 注意，我连拎个西瓜，我爷爷奶奶都觉得重到我。
1: 不愧是西宁公民。
2: 我们队员的话，大部分基本上都是99年的。像我可能反而算是我们团队中年龄比较小的，我是2000年生人，年龄最大的我可能也就是98年的吧。我们团队里。
4: 爷爷奶奶，我们来了啊！哎呦
3: ！李家菊，
5: 李家慧，
6: 李家慧啊，弟妹们，看他俩，
7: 英语上感觉有点压力，
1: 这个姐姐英语很好的，可以把她参考一下。
7: 就是在音标上，
3: 音标上，
1: 你问她，
3: 那可能要多练练发音。你有没有音标书啊？没有，给你买一点音标书，你练练发音，你听听那个磁带，听他们发音，就口型要做到，就每天早上练一练。我当时学音标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听磁带练发音。
8: 家里因为是一个小县城，教育资源并不是那么的优渥，所以我高中选择去外面求学。那我觉得我考上厦门大学以后，我享受着国家和社会的这样一个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也希望说我能把我的所学所见所想去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支教呢，正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这些书你都看过？那就是你读了这些书有什么启发呀，或者对你人生你觉得有什么帮助？喜欢哪句话呀？你觉得
7: 一个人可以死亡，但是不可以被打败。
3: 是老人与海里面的啊。
7: 狮子是老人最喜欢的动物，即便是猎物逃走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捕捉去下一个猎物。老人也是这样，他一直和鱼一直做着斗争。
3: 就遇到挫折，我们也就不能放弃，就像老人一样，我们要勇敢的去和生活做斗争。我为什么说我觉得我跟你经历比较像，我也很喜欢你，就是

0: 可能都是早当家吧，就照顾家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对我来说压力也有点大，所以我刚刚一直跟你说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读书。
1: 我们在这里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也希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尽可能的给孩子们多传递一些知识，建立起一种长久且有效的这种沟通，把这些学长学姐们仿佛是他们的一个树洞。
2: 三二一，丁老师帅不帅？
3: 你优秀不优秀？
4: 优秀。
1: 虽然我交了一些年付出，我希望通过这一门学科，把我的一些学习方法，把我亲身自己实践过的一些思维的方式、一种理念，去真正的传递给他们。
5: 这个是我们第一节课有讲过一些飞机的架构，对不对？那我们拿到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肩上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那小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过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虽然看起来年纪小吧，但其实还是想要有更多的作为，想要有更多的担当。
7: 我一个厦门支教老师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课本知识，可能是真的就是在很多宣传片里说到那种山那边的故事。
1: 当地人只要看到我们这一身蓝色的这个队服，就会问我说，你们是不是厦门大学过来支教的呀？我当时也被咱们厦大老师教过呀，然后还跟我们聊起来说当时他老师对他有什么影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都被我们厦大老师教过，来到海人之后就感觉是这个地方仿佛就是我们厦大研制团在这里把根已经扎在这里了。

0: 从1999年开始，每一年都有来自厦门大学的支教老师如约而至，陪伴宁夏的孩子们成长。他们怀着以知识奉献西部人民、用奋斗铸就人生理想的情怀。多年来，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队的队员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支教之歌。
1: 我是来自厦门大学第二专业研究生支教团的，我叫王君梅。
2: 反正有一个化学竞赛，6点半到8点，我们班出5个人。
3: 你是不是举手了？
4: 没有。
1: 之前我的老师就跟我说过，说大学必须要做的几件事情，跑一个马拉松，我也没跑。另外一个就是去出去支教，支教可能会让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机会吧。
5: 我们第一天跟这边的学校对接完之后，第二天我就上岗了，而且是早上8点课。就那天晚上，我备课又激动，基本上是一晚上没睡。我们其实做了挺多准备的，我们在大四的时候教学、团学，包括一些技能培训，我们是在厦门的中学有实习了2个月的。
6: 大家手里这个板块是那个机器人，然后后续咱们往这个积木里装这些传感器。
7: 官桥中学这所学校呢，是我们支教团服务期最久的一所点，第22年头了。在这个官桥中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厦大的元素。
1: 我来这边之后，我最开始就用我当时中学老师一样的方法进行我的教学活动，然后但是后来就会发现学生考试成绩非常差，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8: 你瞅瞅我们班这个卷子，这个 AL 铝给我写个 A1， 要么写个 AI，
9: 就跟他们的初中的基础有关系。
10: 所以我们在讲新课之前需要先给他们，
1: 所以说我就对于这种实际情况改变了我之前的这种讲课的方式，给他们更多的是讲最基础的知识点，我上课把每个题都讲会。
11: 王老师很哇塞，
12: 知性大方，专性情
13: 感，他成功的让全班同学记住了我的外号。
14: 技术杠杠。
15: 老师，你今天下午去开车什么？
16: 行啊，你们下午哪节课学？第八节课还是啥课？
1: 自习课。支教队员相对于本地老师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教学上的优势，但是更多的就是他会让学生觉得很亲切，他会让学生有走出去看看的想法。

0: 学发放仪式的时候，就是现在因为考虑到学生的这个银行卡同期的问题，就是这笔钱其实是资助人想要去给到孩子的。
1: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助金啊，在发放之前，先跟他的班主任去沟通。
2: 我们在学校现在也会接触一些团委工作，主要是团学做一些学校的策划案，这种相当于是我们用在上学中间一年的时间去接触了社会上工作之后应该接触的事情，就锻炼了自己的一种实践能力。
0: 然后我们联合智海部这个品牌呢，来做一个农产品的销售。
2: 这一年的工作经历，起码会让我们觉得，至少在学生面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师，身上有责任感。然后做事情呢，也会觉得想要那句话怎么说，就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反馈。就想把每一件事情都去做好，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3: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现在社会上都说现在00后或者是90后，就是有一种躺平的心态，是吧？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充满一些干劲，自己也有热血，也有一番经历。我们希望能够趁这个年轻的时候，也是多做一些事情。我上学的时候，我家也是县里的呀。高中是考去省里读的，我高考的时候全县第六还第七来着。
4: 全县第六，
3: 是啊。你们这段好好学，期末我争取给你们争取几个名额，带你们去趟厦门，行吗？
5: 我爸说，你爸说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6: 我爸说不让我走出大山，让我慢慢走吧。
3: 爬出大山是吧？怎么叫爬呀？你慢慢努力。对。我们厦大是一届一届过来的嘛，我们下一届还会有人过来执教。这个问题真扎心呢，是吧？后面我再回来看看你们。
7: 什么叫做用笑来掩饰自己的悲伤吗？
8: 老师，你下一年给我教物理事儿。
9: 你是物理学吗？我知道的。
3: 我也是把那个眼泪憋回去了嘛，在孩子面前也不想让他们看到老师哭的这种感觉，也还是想再看着他们成绩再提上去，对于自己的未来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规划。
10: 每一个学生他们都需要有自己的梦想，那我们就要告诉他们外面世界有多大，
11: 让他们从小心里就有这种梦想。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京南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上下同心，精耕细作，抓经济稳增长，坚持精准方略，提高常态化帮扶之效。
1: 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部署会召开，李亦飞讲话，强调要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底座。张宇普主持。
0: 宁夏不断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助农增收。
1: 全区各地以形式多样的活动庆六一，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1至5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上下同心，精耕细作，抓经济稳增长，坚持精准方略，提高常态化帮扶之效，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扎实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教学实践，持续擦亮行走的思政课品牌，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定信心决心，加压奋进攻坚，拿出超常规举措补短板，强弱项挖潜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精准施策调控经济运行，跟进找准中央政策结合点和落地切入点，加强县域经济指导督导，把稳增长任务分解到每一个周期，细化到每一项指标，一步一个脚印冲刺双过半。要聚焦重点，集中突破，

0: 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紧盯重点行业筑起纾困解难，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引资，扩大有效投资，提速重点项目，靶向发力，促进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汲取教训，用好专业力量，拉网式开展煤矿矿山、危化企业、道路交通、自然灾害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禁违规生产、违章作业，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坚决防止思想松懈、工作松劲、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着力构建一加 N 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监测识别，合理确定，动态管理帮扶对象，压实领导干部包保帮扶责任，将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分层分类抓实抓细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措施，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举一反三，系统查摆，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抓好问题整改，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要深化干部选育管用带，加强系统全面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履职能力，更好发挥驻村干部和人才作用，以高素质队伍保障三农工作高质量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号，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部署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底座。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李亦飞充分肯定了过渡期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包含着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彰显了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深远考量和接续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定力，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保持思想劲头不松，工作机制不变，帮扶力度不减，持之以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李亦飞指出，要主动扛起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抓整改、补短板、强弱项，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全过程督导指导，确保问题清零、立竿见影。要坚持精准方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耕细作融入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拓岗位、稳就业，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治治双扶增强内生动力，紧盯平均线以下逐人逐户落实。

0: 帮扶举措，持续提升低收入群众增收水平，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推动脱贫地区、脱贫群众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深化拓展闽宁协作，注重优势互补，优化协作机制，深化合作领域，打造产业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的新样板。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五级书记一起抓，省级领导继续带头落实联系包抓责任，稳妥有序优化政策供给，推进衔接并轨，着力提高开展常态化帮扶的能力本领，引导党员干部在多谋惠农项目、多办利民实事中出政绩，汇聚合力推动任务落地落实。会议传达了全国有关会议精神，解读了自治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区直有关部门部分市县区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区，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在主会场参加。
1: 5月25号至6月1号，由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组织的2026年首批北京市老干部宁夏康养团一行21人来宁，开展为期8天7晚的塞上康养之旅。期间，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康养团及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一行，围绕深化京宁两地康养旅居合作座谈交流。自治区文旅厅、民政厅及吴忠市相关负责人参加。
0: 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是由160多家从事老龄产业及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专家学者组成。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2024年以来，我区相关部门与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围绕康养旅居产业发展和银发经济培育达成合作共识，签署京宁两地康养文旅产业战略合作协议，组织北京市老年群体来宁夏康养旅居，激发银发经济活力。座谈会上，康养团一行对宁夏文旅资源、特色康养服务保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宁夏生态优良，旅游资源多元，适宜老年群体旅居康养，建议精准对接北京机关、部队、高校等退休群体，开发差异化旅居产品，增加沉浸式体验，推进市场化运营。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与我区相关部门就客源组织、展会合作、旅居产品开发等协商交流，表示将建立专人专项对接京宁康养旅居业务工作机制，并邀请宁夏继续作为主宾省参加第12届北京老博会。陈庸说，北京客源优势巨大，宁夏资源禀赋独特，双方互补性强，京宁康养旅居合作前景广阔。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助推两地精准对接。要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健全长效合作机制，推动客源组织、产品研发、服务保障常态化、长效化运营，做好以养宁夏品牌宣传推介，源源不断引客入宁。要深化京宁康养旅居市场互促，加快推动宁夏葡萄酒、枸杞、牛羊肉等特色优品进京，实现从旅居引流到产业共赢的深度拓展，让京宁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群众。
2: 宁夏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依托政策赋能、龙头引领模式创新，不断健全连农带农长效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千方百计助农增收。
0: 走进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连片的温室拱棚整齐排列。今年穹顶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园区种植6000多亩蜜瓜，为周边村民提供不少就业机会。
3: 一个月综合下来，就是可以达到4500到6000这样的一个基础，有高一点的工人他会达到10000这样。
0: 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月牙湖乡将当地村民嵌入蜜瓜种植产业中，在盐链、补链、强链上寻找突破口。目前园区蜜瓜产业常年吸纳500人就业，人均年增收4万元左右。
4: 我们呢坚持产业赋能、创业共享理念，坚持连农带农，持续的扩大我们的一个蜜瓜的种植面积，通过市场的一个订单式的销售呢来持续带

0: 带动我们农户的一个稳定增收。
1: 在做优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月牙湖乡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成标准化万头肉牛养殖基地，通过务工就业年度分。

0: 我们牧场出，那么一头牛呢，我们一年呢给老百姓呢初步呢看分大概就1000多块钱，啊，是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要见到实惠的。
1: 固原市泾原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把中蜂养殖作为特色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2: 往年就是个100多箱，不到200箱下来就个8万多块钱收入。今年这300多箱下来收益就比较好的多了。我这销路不愁。
1: 稳定的销路得益于龙头企业全链条赋能发展。宁夏种天枫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养蜂户的模式，不仅向农户发放蜂王，还提供全程跟踪指导服务。目前企业已与40多家村集体建立合作关系，将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推动中蜂产业从零散养殖向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培育六特加 N 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1%。6月1号，教育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
3: 教育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
1: 宣讲会上，浙江海洋大学教授水百年、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教师胡荣平、宁夏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等8位教师，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深情讲述他们躬耕教坛、立德树人的故事，生动阐释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引发现场师生强烈共鸣。
4: 让我感觉到教育家精神对于思政教师而言有着独一无二至关重要的意义，把家国情怀、民族担当、时代使命根植于学生心中，在生活中用心关爱学生，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5: 我会立足学前教育与高校育人岗位，坚守初心，深耕基层，用心培育优秀幼教人才，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家精神。
1: 此次巡回宣讲活动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宣讲团成员由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各领域的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优秀教师代表组成。当天的活动以线上直播加线下会场的形式进行，宁夏1060名师生代表在主会场现场聆听宣讲。
6: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了一些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祝福。
1: 6月1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活动及自治区示范性入队仪式在银川市金凤区第1小学举行，300名小学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现场，银川市团委还积极对接宁夏福建总商会，向宁夏希望工程捐赠爱心物资，为200名青少年配备书包、运动鞋等成长助力包。
7: 我知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光荣的象征，今后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8: 为孩子们系好人生地理扣子，规范开展对课仪式教育与红领巾奖章征章活动。
1: 在宁夏科技馆，一场以科学童年炫彩六一为主题的科普铸童心16子科普服务生动上演，通过趣味演示与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科技魅力。银川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乐享健康成长智慧美好童年庆六一活动，独特的数字跳蚤街成了节日中的一道亮眼风景，同学们纷纷变身小小掌柜，真切体会到数字的实用价值。
9: 原来数学这么有用，这么有趣，这是我玩过最有趣最有意思的六一儿童节。
1: 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以一场健康之约度过专属节日。医院整合体重管理中心、儿科、眼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资源，针对0到18岁儿童常见病防治等问题，开展免费公益诊疗服务。
10: 希望更多的家长们能关注到孩子的这个五健啊，就是眼睛、口腔、心理问题，那还有呢就是体重，包括脊柱侧弯，那么及早。

0: 的发现呢，我们可以及早的干预。
1: 5月31号，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银川市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银川闽宁镇活动成功举办。来自闽宁镇的1200余名各族群众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协作情谊。
2: 演出在歌舞《闽宁之约》中拉开序幕，分为《闽宁相约》《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山海情长》，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绿水青山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石榴花开，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奋不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等5个篇章。汇聚情景讲述、舞蹈、歌曲、相声、戏曲等艺术形式，邀请殷秀梅、吴京安、吕继红、方锦龙等文艺志愿者登台献艺，用歌声演绎传递温情，用艺术致敬奋斗。
0: 我看到了精彩的节目演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山海情。希望我们的宁夏越来越好。
3: 我对西北这一块地貌情有独钟，这种坚守自己、改变周围、创造属于自己的心安理得的幸福，这也就是闽宁镇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所在。
4: 我觉得对我收获特别大。我经常讲，艺术要向上，艺术家要向下，只有走到民间，你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
2: 活动以文艺为纽带，紧扣闽宁协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幸福生活等主题，生动再现闽宁两地跨越山海、携手攻坚的奋斗历程，也深情展现了闽宁镇移民群众安居乐业、砥砺奋进的崭新风貌，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高质量发展注入文艺力量。
5: 文艺志愿者的这个强基工程，我觉得既是我们赋予地方、赋予老百姓的一次文艺的慰问，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从中吸取很多的养分，这是一个互相的滋养的过程。
6: 近日，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区各地消防部门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深入排查各类场所火灾风险隐患，严查消防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消防部门已对检查中发现的23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场所进行集中曝光，并督促限期整改。
7: 本次被集中曝光的火灾隐患单位覆盖宁夏5市，涉及餐饮、娱乐、住宿、服务、培训、加油加气等多个行业场所。针对此次排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辖区消防救援部门已依法向涉事单位下达整改文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全程跟踪督促隐患闭环整改，对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将依法从严处置。消防部门提醒各社会经营单位及场所负责人，要切实扛起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工作，重点排查整改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失效、电气线路辐射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定期检查更新消防器材，全面清除各类火灾风险隐患。同时，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身边消防安全隐患，全民参与，共同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守护公共消防安全。
8: 除了这个微型消防站会配备宾馆、饭店这样的一个场所，也会要求配备这样一个消防器材，放在逃生通道的显眼处。如果有过期的、没有3C 标志或者包装破损这样一个情况，都是判定为不合格的。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近日，在位于海原县牛王谷的宁夏良种牛繁育中心，6头自主培育的种公牛经检疫合格后装车，被运往辽宁省种公牛站。这是宁夏种公牛首次批量输出东北地区。据了解，这6头种公牛均为宁夏良种牛繁育中心自主培育，具备3代以上完整系谱、优异性状指数和良好的市场适应性。石子山市教育系统以体育人、以体铸魂，让孩子们走出教室拥抱阳光，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涵养品格。从特殊学校的铁环声声到普通小学的篮球跳跃，从分层康复到全员竞赛，体育正成为没有围墙的课堂，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展，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1: 据了解，今年灵武市计划实施及储备民生项目共计62个，总投资额达78.9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16个新建和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涵盖城市更新、居住环境改善等多个领域。项目全面落地后，将有力补齐城市短板，优化市民居住体验，构建起优美、和谐、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0: 初夏时节，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的玫瑰花种植基地，连片的玫瑰悄然盛放，进入集中采摘旺季。一朵朵粉艳的玫瑰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成为当地村民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幸福花，更搭建起了稳定的务工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把美丽经济转化为振兴动能。
2: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自有少年狂，眼底有星光，心中有力量。愿孩子们永葆赤诚与勇敢，直面挑战，乘风破浪。
3: 愿每一位少年以热爱为艺，奔赴山海，在成长的路上闪闪发光。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刑，不得善终。

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即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近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6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敬精神，听取1至5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上下同心，精耕细作，抓经济稳增长，坚持精准方略，提高常态化帮扶质效，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6月1号，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部署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底座。5月25号至6月1号，由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组织的2026年首批北京市老干部宁夏康养团一行21人来宁，开展为期8天7晚的塞上康养之旅。期间，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康养团及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一行，围绕深化京宁两地康养旅居合作座谈交流。
0: 一张9.9块的门票，能带来多少欢乐，又能撬动多少消费？宁夏以足球赛事为契机，打造体育竞技、文旅体验、特色美食、惠民消费于一体的系列配套活动，通过超好逛、超好游、超浪漫、超优惠四大主题活动，让一张小小的赛事票变身城市文旅邀请函，将赛场人气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3: 吴中市黄河奥体中心足球场是宁超吴中代表队的主场，每逢比赛日，球迷在手机上操作，仅需几秒就能领到一张优惠后的门票。
4: 我买下来本来是9.9块的，然后现在便宜4.9块，就是相当于便宜了一半。这个活动挺好的，也是非常的实惠。
3: 票价降下去，人气涨起来，一场赛事撬动起周边的消费热潮。吴中市黄河奥体中心足球场旁边的超好逛农文旅商特色展，汇集100多种特色小吃与蒋东香瓜、青铜玉糯玉米等各类农特产品，满足游客看球之余的多元需求。
5: 我感觉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浓烈，我们的葡萄酒、农副产品的特色展位，也让我们能够在现场品尝我们的当地特产美食。
6: 平常的工作之余，休息日能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满满的幸福感。然后从球场出来以后，然后门口又有一个微醺趴的一个演唱会，然后我们现场再感受一下这个音乐氛围，撸个小串，觉得生活好幸福呀。
3: 一张球票串联起全链式消费，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与城市能量，全区各地相继推出超优惠票根联动政策。银川银票有礼专享福利，让球迷可在1199家联盟商户中享受多重优惠。石嘴山筹集各类资金920万元，开展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吴中市票根加消费大礼包，联动了100余家餐饮、住宿、景区。固原市推出主场票根大礼包，球迷在赛前、赛后48小时内享受一揽子消费优惠。中卫是依托官方微信小程序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线上平台，推出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双重惠民通道。这些优惠政策实现了观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同时，金融支持让惠民福利同步加码。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聚焦餐饮、家电、以旧换新等重点消费领域，联动新百联超、中石油等核心商户主体，创新推出宁旅卡，让

0: 市民游客在观赛的同时，还能享受全区60多家景区演绎的优惠，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1: 5月31号，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银川市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走进银川闽宁镇活动成功举办。来自闽宁镇的1200余名各族群众、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协作情谊。
2: 演出在歌舞《闽宁之约》中拉开序幕，分为《闽宁相约》《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山海情长》。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绿水青山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石榴花开，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奋不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等5个篇章，汇聚情景讲述、舞蹈、歌曲、相声、戏曲等艺术形式，邀请殷秀梅、吴京安、吕继红、方锦龙等文艺志愿者登台献艺，用歌声演绎传递温情，用艺术致敬奋斗。
3: 我看到了精彩的节目演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山海情。希望我们的宁夏越来越好。
4: 我对西北这一块地貌情有独钟，这次来到闽宁镇，随中国文联志愿者协会来演出，也是我感受闽宁精神的一个过程中，这种坚守自己、改变周围、创造属于自己的心安理得的幸福，这也就是闽宁镇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所在。
5: 我觉得对我收获特别大。我经常讲，艺术要向上，艺术家要向下，只有走到民间，你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
2: 活动以文艺为纽带，紧扣闽宁协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幸福生活等主题，生动再现闽宁两地跨越山海、携手攻坚的奋斗历程，也深情展现了闽宁镇移民群众安居乐业、砥砺奋进的崭新面貌，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高质量发展注入文艺力量。
6: 文艺志愿者的这个强基工程，我觉得既是我们赋予地方、赋予老百姓的一次文艺的慰问，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从中吸取很多的养分。
7: 2026年，银川市让爱温暖一座城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8: 5月30号，2026年银川市让爱温暖一座城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作为银川市持续开展14年的公益品牌活动，今年绿丝带爱心送考将汇聚出租车、网约车、爱心私家车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织密送考服务网络。
9: 我今年是参加爱心送考是第12年，把考生送到考场，我觉得心里头特别开心，
10: 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考生，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为社会做一份小小的贡献。
11: 往年共接送考生14.5万人次，1对1接送考生2700多人次。下一步，我们针对这个家庭贫困的、行动不便的，或者离考场比较偏远的，我们1对1，让司机去接送。
1: 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0: 2026年狮嘴山市少先队入队仪式暨六一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平罗县城关第3小学举行，90名一年级学生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上，一堂名为《等风来》的微队课，以生动的形式引导少先队员珍惜当下，努力学习。
7: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宁夏牛王出圈，6头自主培育种公牛首次挺进东北。

0: 从前期推广销售优质肿瘤冻精胚胎产品，到今天推广销售的第一批自主培育的优质种公牛到省外站，既是业务拓展，更是给我们公司育种工作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
1: 童心未泯，快乐无龄，大孩子们的六一狂欢。
2: 儿童节不只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我们重温童心的日子。

0: 那和小朋友们一起欢庆六一儿童节，我们的心情特别好，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现在的生活呢这么美好，我们要珍惜感恩，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
1: 漫漫西游路，步步取经人。银川这所幼儿园在亲子运动会中让孩子领悟经典，
2: 带孩子参加这种亲子活动感觉非常的棒，孩子玩得很开心，大人也有很多的收获，尤其是在六一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一起分享了孩子的快乐，也看到了孩子的成长。咱们幼儿园做的最好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与我们六一儿童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次的主题是《西游记》，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让孩子在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也使他们得到了丰富的知识。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继续举办下去，我也会积极参加。
3: 宁夏90后小伙岳明安用素描还原热播剧主角名场面，一笔一画勾出人物灵魂，比真人还传神。
4: 我是宁夏官位人，最近看热播剧主角里面的人物狗师，让我想起小时候学画画的恩师，他对我就比较严厉，小到动作习惯，大到画面要求都很苛刻。那个时候不理解，如今工作得心应手，都是得益于小时候恩师的教诲。
1: 水洞沟冠名的第10684高铁列车在银川火车站正式首发，开启宁夏文旅轨道传播的新时代。
5: 水洞

0: 宁夏海原县树台乡推片区桦连片种植，共16万亩良田完成整合。
1: 全乡总共各地作物这个连片种植田总共有16个，总共是包括1万亩的、5000亩的、2000亩的、1000亩的、500亩的。这个是种植大户，这个是我们把这个土地是一块橘子农户，就是三户全部集中起来。执行作业的时候，同时执行介绍了去种植的这个成果，提升咱们的单产产量，然后就最终的三个地方平均3户，在土地上的效益增收。通过这种连片化区种植，这个农户的这个种植成本和减少百分之十或者是农民在这个土地上的这个单产效益能够增加10%。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5月31号，与人民同行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专场演出在闽宁镇举行，1200余名各族群众和学生代表观看演出。活动以文艺为纽带，紧扣闽宁协作、乡村振兴等主题，生动再现闽宁两地跨越山海、携手攻坚的奋斗历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施行以来，宁夏深入开展学习宣传活动，推动普法资源向基层、校园、乡村下沉。05将非遗技艺与普法结合，石嘴山举办青少年模拟法庭，全区已实现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全覆盖，累计开展专题普法讲座超200场。闽宁产业园由厦门思明区、湖里区与永宁县共建，围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持续发力，目前已有53家企业注册落地，33家实体入驻，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7.8亿元，总产值突破10亿元。闽宁云项目已赋能210个数字化项目。宁夏全域推进药品全品种全过程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要求10月底前零售药店及2级以上医疗机构赋码药品入出库扫码率、数据上传率提升至95%以上，严禁购进未赋码药品，对追溯信息不一致情形不得入库，切实守护群众用药安全。银川市公安局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孩子们走进特警支队，活动中孩子们体验警用装备、模拟射击、观摩警犬互动，并参与反诈安全小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安全意识，度过了一个别样的节日。吴中市奶产业已形成门类最全、链条最长、

0: 规模领先的标杆性乳业集群。全链条综合产值占全区 37%， 带动就业超10万人。金鸡工业园区聚集乳制品加工企业9家，配套包装企业12家，物流企业12家，实现奶产业本地化一体循环格局。石嘴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成为宁夏首个市级配套办法。该市现有60株在册古树、2处古树群及460株古树后备资源，树龄最长的约300年。办法从分级保护、属地养护、保护区划定、经费保障等方面细化举措，为古树筑牢法治防线。银川市粤海9号湖水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建设，预计9月全面竣工。该湖总面积约3225亩，是点农河、粤海生态廊道核心节点。修复工程秉持自然恢复为主理念，项目建成后将集生态涵养、休闲观光、科普教育于一体。连日来，宁夏消防在全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发现并集中曝光23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场所。问题涉及消防通道不畅、疏散指示标志缺失、电气线路未穿管、灭火器过期、防火门闭门器损坏等，消防部门已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近日，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宁夏龙德选拔赛在沙塘镇竞技垂钓中心开赛，全国130名垂钓爱好者参赛，赛事为 CAA 四类积分赛，设置3.6米、4.5米杆长重量赛。龙德县计划6至8月申办12场国家级垂钓赛事，持续擦亮康养文旅名片。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60%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民政部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100万千瓦风光储基地送出工程成功投运，该工程是内蒙古自治区第2批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项目配套工程，投产后预计年输送清洁电能超23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35万吨。
2: 饭后一杯酸奶助消化，这个习惯你可能坚持了好多年，但真相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揭开酸奶与消化的真实关系。
3: 很多人吃完一顿大餐后喜欢来一杯酸奶，觉得酸的东西能够促进消化，但实际上酸味本身并不能帮助肠胃消化食物。酸奶里的酸味主要是乳酸产生的，它最多只能对胃产生一点刺激，让胃蠕动得更快一点，但并不能分解食物。从成分来看，酸奶主要是由蛋白质、糖分等成分构成的，并不含有蛋白酶、脂肪酶这些消化酶，无法帮助我们消化摄入的肉类和淀粉。之所以有人爱在饭后配上一杯酸奶，一方面是因为酸味会刺激唾液分泌，吃的时候口感清爽，觉得解腻；另一方面，酸奶的成分里通常含有一定的糖，糖能给大脑带来愉悦的感觉。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他们是默默钻研的追光者，以匠心推动时代前进。他们攻坚技术壁垒，领跑产业变革，深耕科学前沿，用奋斗的足迹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我区的科技工作者，传递榜样的力量。愿创新的火花永不熄灭，愿科学的征途永远年轻。

0: 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邓国学的目光始终聚焦于手中的智能电表，这个看似普通的装置承载着中印尼两国在电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期待。
1: 这个问题咱就不说是谁的问题了，
2: 不能说一工作然后我派两次吧，不要把队伍然后放那儿，然后一天没工作。
3: 行，就这样啊。
0: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实践，中国与印尼的智能电表合作项目正在为这个千岛之国的能源转型注入新动能。邓国学与中方团队跨越山海，在巴厘岛、苏拉威西岛等多个区域扎根数月，用中国技术助力印尼电力系统的智慧升级。
4: 爸爸，伊萨拉西爸爸。
5: Keep yourself.
4: Just
5: keep yourself.
4: Yes.
5: Okay.
4: Okay.
6: Okay. Okay. Okay.
4: Untuk keselamatan sampai.
6: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印度尼西亚，这个围绕在赤道上的国家没有四季之分，只有旱季雨季的区别。年平均温度接近30摄氏度，湿度则高达70%至90%。全年的高温高湿让一般的电表很难适应这里的气候。
1: 首先，这个项目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是1月份给我们发了开工令。发了开工令之后呢，我们这个项目里涉及的所有的产品，包括表计和集中器，是需要做相关的当地的认证。当我们的认证做完之后进行排产，我们的电表运抵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到5月底了。所以我们团队是这块实际上说实话是非常着急的。
0: 智能电表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当地居民对新设备的疑虑让安装进度一度受阻。邓国学与印尼同事深入社区，耐心解释智能电表在精准计量防盗电方面的优势。从误解到信任，每一步都凝聚着民心相通。